0: 我们从缺口的两边同时倒入钢筋石笼，再抛填一些石块，最后再把缺口给封堵起来，水退了之后再彻底的加固。因为现在水位差的比较远，它流速是很大的，我们把那些东西抛下去，可能马上就冲走了。
1: 蒙阳玉介绍，专家组结合现场实地勘查，综合研判，这个缺口不会对周边群众住所造成进一步威胁。
2: 贵港市城区的部分学校在强降雨过程中出现了严重内涝情况，导致师生出行受阻，学习生活受到一定影响。贵港市教育局昨晚通报该市城区部分学校物资保障情况及学生安置情况。
3: 截至昨天下午6点，贵港全市已向城区各高中学校分批配送饮用水、食品、应急照明设备以及常用药品等生活医疗物资。目前各校饮用水

0: 供应正常，餐食保障到位，物资储备充足，能够完全满足在校学生基本生活所需。各校已将所有学生转移至安全区域。
1: 针对近日个别网络平台放大某校个别时段用餐延迟情况，传播学生没吃没喝、无人管等不实信息，贵港市教育局通报称，经核实，上述网络平台言论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对恶意造谣传谣者，公安机关将依法严肃追究法律责任。
0: 目前强降雨过程已经接近尾声，校园积水正逐渐消退，相关部门正全力抢修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并同步研究制定复课及学生返家方案，待天气和道路条件允许以后，将有序组织学生安全离校。
1: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的影响，广西南宁宾阳县六望水库近日出现漫坝，这两天水库附近村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灾情。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宾阳县采访的总台记者邓

0: 还要多久呢？
1: 哎，好的，主持人，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在说相关的村庄情况之前呢，我们先说说六磅水库目前的一个情况哦。在六号的时候呢，广西南宁市宾阳县六磅水库出现了漫坝，它的周围的河水溢出了河堤，还有这个河堤的防浪墙，危及下游的村落。但是在昨天七号的时候呢，我们来到现场的时候，看到六磅水库它的水位已经逐步下降了。当地水利部门管理人员、乡镇的干部以及村民们一起前往水库的堤坝，将连片的一些塑料

流走，不会冲到水库，不会直接的冲击到水库土坝的堤坝。目前呢，宾阳的雨势是逐渐减小，六旺水库的水位在下降，同时也是通过水库泄洪道进行一个逐步的一个泄洪。那么呢，受到这个连日来强降雨以及六旺水库漫坝的影响呢，水库下游的一些村镇也出现了内涝的情况。像我们昨天到达了这个水库下游的王林镇黄兴村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看到那王林镇多个乡村它出现了内涝。但是这个黄兴村呢，它内涝会消退的比较快一些，我们昨天到的时候已经基本在消退了。但是也明显的看得出那村庄。

房屋呢沉积淤泥，村民们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从昨天到今天，村民们都是一直在开展着这个清淤的工作，但是目前还没有通电通水，清理工作的进度是比较慢的。我们也了解到呢，这个宾阳县六旺水库它的这个水位下降了以后，当地的供电部门也是迅速的组织一个抢修人员深入到。

0: 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城市积涝。追寻辽阔光年，翻越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1: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0: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2: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米夏。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与北海公园完成了西天梵境最后一个院落及琉璃阁院落的腾退移交仪式，这也标志着时隔70年后，琉璃阁重新回到了北海公园的怀抱。院落中

0: 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1: 对，当时他想，我要突破皇城的天际线，
0: 要突破天际线，
1: 就是这盖一个好高好高的。
0: 对对对、
1: 嗯，这一切的缘起都是因为乾隆41年，
0: 嗯
1: 啊，他也有钱有闲，他开始去更远的地方，他下江南去了。
0: 对对对，
1: 嗯、
0: 乾隆16年，等于他第一次下江南，那年他41岁、
1: 嗯。对，
0: 哎，然后呢，3月初1，他这个行程特别的满，
1: 啊、
0: 嗯，正月基本上祭完天。完成皇帝我该完成的任务之后，
1: 就当天就走，
0: 当天就走、
1: 嗯、
0: 当天就出发奔黄辛庄，先住黄辛庄行宫、
1: 嗯、
0: 就一下走到快
1: 黄辛庄是哪儿啊，
0: 房山了，良乡一带、
1: 哦、
0: 对，第一天大
1: 概第一天就奔了房山了，
0: 对对对，然后一点一点往南、
1: 嗯、
0: 走到运河，就沿运河一直南下了、
1: 嗯、
0: 到了
1: 水路、嗯、
0: 对，到了3月初1他就真正到了杭州了，
1: 那就也走了一个多月了，
0: 快一个多月，一个半月了差不多，得、
1: 哦、
0: 到了杭州了、
1: 嗯、
0: 然后他就在西湖这儿特别的有游兴玩。

0: 视频，就是他到了那个杭州那个拱辰桥，
1: 您看看，
0: 他每次都是在那桥那儿下船，
1: 是
0: 可美了。
1: 对，当然西湖，我觉得应该是看的差不多了。这基本上心里也有规划方案了，因为回去我得把北京那也叫西湖的那么一个地儿叫瓮山坡，我得给它改造一下，
0: 现在的颐和园，
1: 我让它成为名副其实的西湖。
0: 就是。乾隆也是第一次去江南，你看他从小也生活在塞北嘛，
1: 对 对，
0: 是吧？
1: 对，
0: 他可能原来去过山西，去过山东，
1: 是是。
0: 但是江南的景致，那种婉约细腻，
1: 对 对，
0: 那种塔的玲珑秀美，
1: 哎、
0: 是吧？
1: 而且气候也很湿润，
0: 所以他看见啥，他就说这个我得搬回去，
1: 哎、这太好了，
0: 我要复刻一份，
1: 复刻一份就是这样。所以转着转着，觉得西湖边上，哎，可以参考学习的，我应该都看差不多了。再过一天。

0: 乾隆时候这塔什么样，真的是一座楼阁呀，比现在要漂亮很多，要显得俊秀很多。
1: 哦，
0: 哎，所以乾隆就直接奔着这儿来，
1: 嗯，
0: 一直登到塔尖。
1: 画家和一个大理石雕塑家，你的脸和我要展现给世人的一样，我们死去多年之后，在他们眼中你是那么美丽，我却如此伤心。
2: 嗯，哎呀，我觉着过去那么多年啊，还是挺感慨的。
1: 嗯，
2: 艺术家也好，还是那位夫人也好，都已经淹没在历史的尘烟当中了。
1: 嗯，
2: 但是呢，作品依然还在，对吧？
1: 对。
2: 嗯，在罗马，在佛罗伦萨，在巴黎，应该说每一个热爱艺术的人，他们的心理啊，都是相通的。
1: 嗯
2: 嗯。怎么说啊，就是我们可能也要感谢夫人，是吧？
1: 对，
2: 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他也激发了他的灵感，创作灵感，
1: 也让他留下来一些传世的一些作品，包括我们今天假如说我们再看到那件作品的时候，我们再联想到他这个十四行诗，对吧？就是他说我们死去多年之后，在他们眼中你是那么美丽，我却如此伤心，可能就是站

0: 像米开朗基罗说的，就是那一刻当中的一种纯粹的一种东西。
1: 对，
0: 所以他把用一种艺术的手法，把刻就是刻意的，就是把这个圣母也是做的比实际的年龄要显得年轻
1: 小一些。
0: 对，
1: 因为他也谈到圣母怀中死去的圣子，
0: 嗯，
1: 米开朗基罗当时是这么说的，说这个作品展示的上帝之子就像我制作的那样。

身上隐瞒人性啊，相反的，应该把它放在一个最自然的状态中，并且展示他当时确切的年龄。因此不用怀疑，想想看，我制作了一个神圣的圣母，上帝的母亲，与他的儿子相比，他本该呈现的年龄是稍微比一般情况下年轻了些，而我给他儿子是自然年龄。哎，在这个圣母像上，米开朗基罗也寄托了他的一个美好的理想。

从大理石当中完美开凿出艺术品，吞噬了所有在雕塑和设计上想和米开朗基罗齐名的人们，成为上帝派来的艺术家中的典范。他认为这个米开朗基罗就是所有艺术家当中的一个典范，就是包括这个大卫啊，圣母莲子图，就是这个瓦萨里在这个

0: 《米开朗基罗传》。非常感谢叶明老师，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四节气中的小暑，民间素有小暑大暑上蒸下煮的说法。小暑过后气温攀升，盛夏正式拉开序幕，这段时间大家要注意防暑纳凉，清淡饮食。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安排了健川农友圈、健川热土，抢抓养菌关键窗口期，龙泉智能制棒保秋季菌菇稳产提质，小城故事多，龙泉以陶艺交流深化两岸文化融合，三农帮帮团空心菜的管理技巧。
1: 接下来我们连线 AI 农博士龙小根，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听听他对最近的农事活动有什么建议。
2: 龙泉市气象台2026年7月7日6时发布高温报告，受副热带高压控制，明后天我市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大部分地区白天最高气温将达37到39度，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明天到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37摄氏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5级，林区要禁止一切野外用火。最近气温较高，高温高湿天气易导致各类病虫害的发生蔓延，应加强作物病虫害监测和防治。
0: 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为每晚的8点20分，重播时间为次日上午9点20分、中午11点56分、下午15点30分，请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同时听众朋友们可以下载天下龙泉 APP 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及时回复或者在节目中为大家解答。
1: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健川农友圈，
3: 追踪农情热点，
1: 广罗农业资讯，
3: 紧跟时代步伐，
1: 这里是健川农友圈。
0: 日前6月30日，龙泉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国峰围绕树立和践行

0: 行政区政机关学习教育主题，为财政审计系统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立足实际，谋划事业，开展工作，全力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 王国峰指出，当前龙泉正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重要起点上，每一项决策、每一份付出、每一项实际，都关乎发展大局，关乎民生福祉，关乎长远未来。要从正确政绩观中汲取奋进“十五五”的精神力，充分考虑龙泉的基本

我干好十五五的方法论，坚持把群众获得感作为衡量政绩的第一标准，主动问计于民，问需于民，问效于民，凝聚群众智慧，汇聚发展合力，让政绩真正为群众而述，得到群众认可。坚持把抓好险绩和前绩落在求实务时真抓实干上，摒弃急功近利，杜绝形式主义，踏踏实实干出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真成绩。坚持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实干担当破难题，促提升，久久为功打基础，立长远，真正把正确政绩观转化为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的实际行动。王国锋强调，要从正确政绩观中找准推动“十五五”的发力点，

0: 市民们转动转盘，抢答文明出行、公共场所礼仪、文明城市建设等相关问题。写着各种文明观赛标语的手牌被球迷争相举起拍照，传递文明新风尚。
1: 龙泉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中心文明实践科科长吴南俊，
2: 本次我们在浙 BA 赛场举办我们文明加油站，主要是为了向市民宣传我们要践行文明微行动。

上海保障试点的通知部署。自2026年7月1日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铺开。职业伤害保障试点针对新就业形态人员流动性大、多平台就业的特点，采取按日参保、按单位计算、月度缴费、总参总保的方式，确保新就业形态人员能纳入制度保障，平台企业方便参保。同时，创新引入社会力量参与经办服务，进一步提高制度运行质效。试点将于2022年7月1日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及时配送。

0: 年企业订单同比上涨30%，总产量近300万磅。企业坚持采用新鲜杂木自制木屑，从源头把控品质，并新引进全自动接种设备，解决人工老龄化、效率低等痛点。
1: 龙泉市一顶料棒加工厂负责人许卫平：
2: 因为自动接种，我们在进化室里接种呢，比那个传统的接种呢，成活率

0: 同种同源呢，本身它都有一个非常熟悉的语言相通、文化相通，这也是透过两岸交流的当中呢，也让我们提升了文化的这个底蕴呢，同时做一个经验的交流。
1: 讲座中，林国龙以水里蛇窑发展历程为例，讲解传统陶艺的传承创新路径；陈良柏则聚焦陶瓷创作工艺，从泥料调配、烧制把控等实操细节，讲解传统制陶技艺精髓，解读一方水土孕育一方窑艺的文化内涵。
2: 中国台湾陶艺家陈良柏，
3: 龙泉这个陶瓷已经好几千年的历史，能够传到今天，一定有它相当大的底蕴厚度存在。我们每次去看那个窑厂的时候，都有一些莫名的激动。为什么？因为你会想象千年前这些前人们，他们是如何的辛勤的用一辈子的时间在传递这项技术，那个然后才有今天的我们。
1: 同源文脉，同心传承，面对面的交流。

0: 一格一米多，挂一张粘虫板。以上就是夏季空心菜的管理技巧和介绍了。空心菜不仅产量高，植株中的纤维素也不少，自己种来吃是非常不错的。
1: 以上就是今天龙泉金土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如果您生活中遇到难题，可以下载天下龙泉 APP 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及时回复，或者是在节目中为大家解答。
1: 是的，我们的节目

0: 小陈，发年终奖了，打算怎么花呀？
1: 哎呀，我看这个包包好久了，马上去买。哎，你呢？
0: 我呀，我打算带着女朋友去海边度假。
1: 真浪漫，我也要约几个好姐妹一块儿去餐厅大吃一顿。
0: 哎，小丽，你呢？
2: 我想给爸妈添点新的家用电器，把那些旧家电都给换了，让他们也享享女儿福。
3: 对呀，咱们也给爸妈买点东西吧。
4: 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因收获而喜悦时，不要忘记父母的恩情。
5: 安静下来，

那么多东西。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其实幸福很简单，只要你心中没有贪欲。圣雄甘地说，地球上提供给我们的物质财富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贪欲。

0: 溺水警示教育篇。水，生命之源，你万物而不争，却也是最无情的杀手，扼生命于无言。
1: 2026年1月，福建宁德一名男童托管时掉入污水井溺亡。2025年6月，河南许昌三名小学生捞鱼落水，两人溺亡。2025年6月，广西来宾三名儿童徒步通过一处滚水坝时不慎落水溺亡，

七名初中生结伴到运河游泳，其中一人突发溺水，其余六人接连施救，最终三人溺亡。2025年5月，四川成都，一名8岁男童落水，父母立即下水施救，父亲不幸遇难，母子被群众救起。溺水者在慌乱中爆发出的力量远超常人，未成年人或未经专业救援培训的成年人若贸然下水，一旦施救方法不当或体力不支，极易被溺水者拖住，造成一人遇险多人伤亡的悲剧。即使在岸上救援，手拉手组成人链，手持竹竿时重心过高或离水边过近等行为，同样暗藏危险。见义勇为，更要见义智为。

但是身居书斋做研究的史老早已不清楚文物作为水平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的确有极少数文博专家为利益所驱使，热衷公开走学，为一己之力不惜为赝品证明，给造假者充当了保护伞，到了道德沦丧的地步。史树青是文物鉴定界的通才，曾经为祖国的文

卖主看了眼史树清就说了，哼，先生，这字儿不错，比例格局啊也看得过去，可惜就是这作者没什么名儿，这卷立轴能卖个3两毛钱呀、就行了。读书颇杂的史树清闻听此言是心中暗喜，秋逢甲这怎么能是无名之人呢？他清楚地记得秋逢甲是台湾爱国诗人，抗日的

史树清表示，没看到实物都就认定是假的，文物鉴定专家不应如此轻易下结论。他希望文物鉴定界早日就此做出定论，以正视听。因为有争议，史树清原本想把剑捐给博物馆的心愿无法实现，史树清为此还写了一首诗：越王勾践破吴剑，鸟篆两行字错金，得字冷滩欲献宝，便和到老

一件文物到了他手中啊，过目即知真伪，他被称为啊鉴定国宝的国宝。1937年春节，热闹的场店庙会啊没能引起史树清的兴趣，随便转了一会儿，一拐弯就到了琉璃厂了。有个棚子里边啊挂的这书画，纸色不算

因为字画，先生们呀给他单独开辟了第二课堂，也是因为字画，他跟先生们成了忘年交啊。有一次，张洪来先生的朋友在琉璃厂啊淘到了一幅郑板桥的竹石图，顺路到北师大附中找张先生啊帮着鉴定一下，这画到底是不是郑板桥的真迹呢？张先生不能确定，其他几位先生也不能确定。在犹疑当中，哎，张先生啊找来了史树清。年少的史树清接过了画，仔仔细细看了一遍，

在市面上仿郑板桥的赝品可是不少，我当然能确定啊。您看这画中的笔画书法运用流畅，而且呢无有挚爱，这是真迹。我家里有郑板桥的字画，认真琢磨过，我也读过郑板桥的书，有经验。您看啊，这年代啊也对得上。先生们一看他说的这么有底气，也就不再质疑了。但是啊，鉴定书画到底啊是凭经验凭眼力，

行家看过之后确认是郑板桥的作品。哎，就这么一件事情，史树清啊在北师大附中，在琉璃厂就有了名气喽。至于石老晚年得到的越王勾践剑到底是不是赝品，后来文史界并没有进一步的说明，直到今天仍然是这么一桩悬案。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呢接近尾声，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

0: 我们就通过杨庆存、李新伟的报告文学《天堑通途》，关于南京长江大桥的50年记忆，重温这段故事。
1: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相信很多人都是通过小学课文上这铿锵有力的语句初识南京长江大桥的。在1970年人教版小学语文第五册课本上，正文前的图片页第一页是我爱北京天安门，第二页就是南京长江大桥。第15课的课文写道，清晨我来到南京长江大桥，今天的天气格外好，万里碧空飘着朵朵白云，大桥在明媚的阳光下显得十分壮丽。滔滔的江水浩浩荡荡奔向大海，自古称作天堑的长江被我们征服了，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通过这篇需要

0: 化又便利市民交通，缺点是没有现成的火车站。不过最终还是选择于此，并在此基础上新建了南京火车站。1958年6月20日，中共江苏省委打了一份请示报告，建议把南京长江大桥列入国家二五计划，并争取在1961年前建成大桥。
1: 任发德从大桥局首任局长彭敏的手中接到了一纸密令，去南京。此时，国家决定修建南京长江大桥仍然属于高级机密，大桥局一处的中层干部都还不知道。而任发德此行的任务是拍摄选址地地形地貌和水文环境的相关照片，为大桥建设打前哨。接到命令后，任发德立即动身去了南京。火车到站后，他没顾上吃饭，从火车站径直向宝塔桥奔去。定格在他相机镜头里的是江边的芦苇、沿岸的农田、肉联厂的猪圈、下关的轮渡，还有没有桥的长江。镜头里的这一段长江地形似一个肚兜，水深浪急，江宽平均1500米以上，最狭处也有1100米，水深多在15到30米，最深处超过70米，险要的地势形成了长江天堑。早在公元前200

0: 好，朋友们，杨庆存、李新伟的报告文学《天堑通途》，关于南京长江大桥的50年记忆，我们先欣赏到这里。今天，中国已经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位居世界前列，不仅在国内造桥修路，而且把路桥修到了地球的角角落落。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的时候，建设南京长江大桥却是一项难以完成的任务。为了这座大桥，很多人勒紧了裤腰带，有的人付出了青春热血，有的人把生命留在了大桥边工地上。今天我们在这座使天堑变成通途的大桥上走过，心中升腾的不仅有自豪，还有深深的敬意。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2: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3: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界。

0: 用了这一技术。陈昌言成为南京长江大桥的最后一任总工程师，可谓是临危受命。1966年，南京长江大桥工程局几乎半数的机关工作人员都接到了前往武汉接受再教育的调令。临走前，局党委书记杜景云握着陈昌言的手说：我把南京桥交给你了，如果质量有任何隐患，那就唯你是问。
1: 在特殊时期，杜景云为什么把工程交给了陈昌言？因为他特别认真。南京长江大桥共有150多万个铆钉，铆钉连接工艺就出自陈昌言的创意。据其小儿子陈宗俊描述，这种办法就是在桥上点鼓风机的炉子，把生铁烧红，这边甩上去，那边工人接过来就迅速插进去，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无缝焊接技术。虽说是土办法，但150万根铆钉最终把长江大桥的钢横梁结结实实地连接在一起。消息传到铁道部，部领导称陈昌言把关好，是铆钉专家。近半个世纪以来，桥上150多万个铆钉返修率极低，几乎可以不计。

0: 从北京回来后，他又再次去看了大桥。1991年，陈昌言逝世，按照他的遗愿，家人将他安葬在浦口的象山湖边，正对着长江大桥。
1: 南京长江大桥上最吸引人眼球的，无疑是那巍峨耸立的南北桥头堡。正如课文里所写的，有工农兵雕像，有三面鲜艳的红旗，还有纯洁素雅的白玉兰灯。可是在大桥的档案里，有一张南京长江大桥最初建议

预定的建成时间还有28天，明明不可能的任务，但又是必须按时完成。如果通车后再建设人，要钱给钱，要机械给机械。当大桥局的领导提出人力仍嫌不足时，他当场拍板调威名远扬的临汾旅和所属装备加入建桥大军。最后28天的大会战，大桥建造者近10000人，又有10多万名志愿者从全国各地涌来到大桥去医

卫生防疫、骨外科等领域骨干专家赶赴现场，全程指导开展救治工作。目前七名伤员中，五人在探昌县人民医院，两人在陇南市人民医院接受治疗，均无生命危险。同时做好伤员家属抚慰和遇难者善后工作。探昌县地处青藏高原边缘和西秦岭、岷山两大山系支脉的交错地带，是起伏。昨天中午我们抵达陇南市后，第一时间前往救援现场。我们看到中间河谷区域堆积着淤泥、山石、树木残枝等滑坡物，核心救援区域40余名消防救援

0: 场救援任务完成。好的，以上就是我们在陇南市探昌县了解到的情况，后续进展我们将持续关注。
1: 嗯，好的，何志玲。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应急指南针。
3: 汛期是滑坡灾害的高发期，持续降雨或暴雨会使山体土壤含水量剧增，极易引发滑坡。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滑坡

发生前通常会有明显征兆，山坡上出现新的裂缝，岩石发出摩擦声，坡脚土体突然隆起，或树木出现歪斜，房屋墙体开裂等。一旦察觉滑坡迹象，迅速撤离是第一要务。撤离时要向滑坡体两侧的稳定区域跑，绝对不能顺着滑坡方向或往滑坡体下方逃生，因为滑坡速度极快，顺着方向跑很可能被掩埋。如果身处室内，要立即放弃财物，快速向屋外安全地带转移。若撤离路线被滑坡阻断，应尽快寻找附近牢固的建筑物屋顶、大树等暂避，同时发出求救信号，如挥动鲜艳衣物、敲击物体等，等待救援。居住在山区或坡地附近的居民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和地质灾害预警信息，提前熟悉周边的安全撤离路线。当接到撤离通知时，要听从指挥。

0: 这两天山东多地迎来强降雨天气，山东各地多举措积极应对，全力保障防汛安全。总台记者刘颖超、张明报道。
1: 7月7日早上，山东枣庄多地迎来强降雨过程，薛城区、台儿庄区启动防汛预案，出动大功率排水装备排出积水，对重点区域进行清淤。枣庄市台儿庄区水务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苏立明：
2: 对河道、地质灾害点实行全天候监测，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做到隐患早发现，险情早处置。
1: 受强降雨过程影响，山东临沂境内的数

0: 体排水能力。山东省水旱灾害防御中心副主任王海军：
1: 密切监视雨情、水情发展趋势，滚动开展会商研判，持续强化山洪灾害风险、中小水库、中小河流等关键部位的监测预警和巡查防守。
2: 连日来，贵州省平塘县遭遇持续高温与局地强降雨交替的极端天气，正值 1.6 万亩封塘里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多部门联动全力保障果农收益。总台记者孟海、孟庸报道。
3: 在平塘县塘边镇清水村封塘里基地，天空又飘起了细雨，漫山遍野的封塘里金黄饱满，压弯了枝头，采摘队伍一刻也不

0: 头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2: 近日，河北大学七名大学生在野餐时偶遇民警孤身擒贼受伤，他们第一时间冲上去合力相助，终将嫌疑人擒获。来听河北台记者魏娜、保定台记者张志武、张岩的报道。
3: 小伙子，快过来，快来，
4: 过来，过来，
3: 配合，把他弄住，快！桌子，好好桌子，哥们。
5: 6月27号午后，保定市莲池区中国古动物馆东侧树林里，河北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程正博、刘畅、赵书等七位同学正围坐在一起野餐聊天，享受轻松惬意的课余时光。突然，不远处传来“我是警察，停车接受检查”的大声喊话。同学们循声望去，眼前一幕让所有人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

0: 死死抓住嫌疑人腰部，两人连人带车重重摔倒在地，路边树枝划破民警眼角，鲜血顺着脸颊不断流下。河北大学学生刘畅，
1: 当时大概是下午3点左右，我们七个人正在树林野餐，突然听到大声呵斥，站住，我是公安局的。当时嫌疑人正骑着电动车横冲直撞，撞到了警官，然后弃车逃跑，警官在拉住他。我看到警察脸上在追赶嫌疑人的过程中被树枝划伤，都有血渗出来了，看到情况十分危急，当时我们就直接冲上去了。
0: 事发地点偏僻幽静，四下无人，最近的增援警力尚在赶来途中，嫌疑人拼命挣扎，眼看就要挣脱束缚，没有商量，没有迟疑，七位同学几乎同时起身，义无反顾冲了上去。刘畅，
1: 我们七个人去

0: 人绊住他的腿，合力把那个嫌疑人摁倒在地。
1: 冲到近前，大家一拥而上，有人死死扣住嫌疑人挥舞的手臂，有人合力压住他乱蹬的双腿，有人顶住肩膀不让他起身，有人去引导增援警力，还有人用手机拍摄视频帮助取证。七名大学生齐心协力，与民警一道将嫌疑人牢牢摁在地上。这群挺身而出的勇士，年龄最小的还不到19岁，河北大学学生程正博。
0: 我们当中最大的赵书同学21岁，最小的是李建军同学，未满19岁。
1: 直到增援民警赶到，给嫌疑人戴上手铐，大家悬着的心才终于放下。见现场警力紧张，同学们又帮忙把嫌疑人盗窃的电动车送至东金庄派出所，并
2: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尽管粗糙，却是中国锂电从无到有的里程碑。
3: 专家组检查项目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电池来放收录两用机给大家演示，当时专家就很认可我们的工作，认为我们工作还是做得不错的。
2: 正当陈立权打算埋头研究如何将固态锂电池商业化时，来自日本的一则消息让他的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
3: 1991年，索尼公司宣布锂离子电池产业化，我们很大的震动，国际上是

0: 样。
1: 别人有了，我们不能没有。陈立全立马研究起了液态锂电池，制备电解质要用一种原料硫化锂，当时找遍整个中国都没有一家工厂生产，怎么办？要争先就要敢冒险。陈立全等不了了，决定自己做。
0: 硫跟锂要反应，这个反应呢，我都没想到那么剧烈。我用个烧瓶把那个锂放在这烧瓶上，然后弄了一米多长的玻璃管把它

0: 量烧坏。当时的这个科研条件呢还是比较差，但是呢我们为了追赶国外的东西，日本人呢他老早就说要出电池，但是他一直的推迟，原因就是这个硫化物很难做，所以在当时我们做了第一块液体电解质的电池。
1: 液态锂电池终于研究成功了，该如何量产来检验它的价值？一路走来，陈立权最不怕的就是白手起家，他立志要建立中国第一条锂电池生产线，缺原材料。

0: 是这么做出来。老楼的那个电梯只能进两个人，设备进不去，要用人工把它从一层搬到四层去，就弄了个钢绳去卷了，就钢绳到二楼到三楼的时候断了，还好它跑歪了，要不然的话后面我们三个人可能都要扎伤。
1: 1998年，我国第一条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建成，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锂电池。同年，陈立权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用纳米硅作为锂离子电池核心负极材料，并申请该领域首个专利。从第一代鱼皮花生结构到了第三代火龙果结构，
0: 做火龙果结构的材料，就是你怎么样找一种碳材料能够把这个纳米硅均匀地放到这个材料里头，实际上是很难的。

0: 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若问这样核心的专利能产生多大收益，陈立权摇摇头，他在意的一直都只是能否把最先刻在全球锂电池技术的里程碑上。
1: 很多人都在学我们这个原位固态化的，我们申请的专利我们也不会去收专利费。有人就不是问我你们的专利卖了多少钱，实际上我们根本不考虑这个，只要国家能够用这个专利收多少钱，那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0: 从追赶到跟跑，从跟跑到并行，从并行到领跑，中国锂电池发展的每一个关键

0: 相控阵的原理是什么，它是怎么给你搞清楚的基础上列出基础难题，开课题，基础攻关。
1: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
2: 高文明建设指导中心文明实践科科长吴南俊。
3: 本次我们在浙 BA 赛场举办我们文明加油站，主要是为了向市民宣传我们要践行文明微行动，一起文明观。

0: 亮同样闪耀，志愿者们的身影遍布场馆出入口、检票通道、看台区域、后勤服务点位，全程做好秩序维护、文明劝导、便民帮扶工作。
1: 龙泉好人童水云：
2: 作为志愿者，作为观众的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文明作为。
1: 志愿者唐娟：
3: 我希望通过我的力量，引导广大市民文明观赛、理性助威，体现我们龙泉市民的文明素养。
0: 中场哨响，球迷们有些

0: 起身，却没有急着离场。许多人一一拾起座位周边的矿泉水瓶、纸巾、食品包装袋等垃圾，随手带离，留下一个干净整洁的场馆。一场球赛是一次竞技的交锋，更是一次文明的检验。此次 GBA 龙城主场将文明观赛融入打卡互动、手牌引导、榜样带动、志愿服务中，不仅让比赛有了激情的温度，更有了文明的高度。
1: 下面来关注一条农民日报的消息。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扩大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的通知部署，自2026年7月1日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铺开。职业伤害保障试点针对新就业形态人员流动性大、多平台就业

达2990.2万人，对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特别是重大伤亡事故的保障功能得到有效发挥。7月1日起，新增纳入试点的平台企业为 T3 出行、花小猪出行、阳光出行、如奇出行、享道出行、及时出车、受气约车、美团打车、小象超市、河马先生、叮咚买菜、普普超市、悠悠跑腿等。在此基础上，各省份将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原则，将注册地在本省份的3个试点行业中。

0: 大师用菌企业抢抓黄金生产期，依托自动化生产线液体菌种新工艺，开展新品种试验，落实惠农定价，全力保质保量供应秋季菌棒，筑牢特色产业稳产增收底盘。
1: 在龙泉森旺菇业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拌料、装袋、灭菌接种一气呵成。车间干净规范，高效有序。每年6月底至8月底是黑木耳菌棒集中生产期，企业正满负荷赶制秋菇菌棒。
2: 龙泉森旺菇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叶林森：
1: 我们是1八是6月27号开始生长，做到8月25号都结束，一直养着养菌养到10月。
2: 9月底，
1: 今年企业预计产出菌棒450万磅，高峰日产量超10万磅。为破解传统固体菌种杂菌多、成活不稳定，并15天左右就可以直接接种了。这是固体的，坏了的不知道了。因为我们液体的是接进去3天就知道了。我们这里接种进去的地址100%好的，这个很稳定的。 液体的，
3: 最稍逊的对手的时候，更有可能通过后手调整，在下半场扭转局势，从而完成绝杀。我们前面举例的这11场比赛，完成进。

0: 这支球队在比赛尾声处于多么不利的境地。中场哨响之前都请不要提前离场或者关掉电视拿开手机，因为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奇迹或许就是偏爱那些坚持到最后的人。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方亮。
2: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3: 在昨天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葡萄牙队晋级八强， C 罗则带着他未竟的世界杯梦想结束了第六次世界杯之旅。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在达拉斯现场带来的闻所未闻。
4: 第一次在电视上看 C 罗踢球，那时他还叫小小罗，人特别瘦，跑起来球衣跟鼓了风一样。他在左边路无休无止的踩单车，当年对方的后卫就那样微笑着看着这小子表演，瞅准机会一个大脚趾就把他脚下的球给捅出了边线。2004年在葡萄牙本土举行的欧洲杯，我刚开始看球，黄金一代的球员像菲戈、鲁伊科斯塔、努诺戈麦斯是我的足球偶像。我当时是很不喜欢那个在边路嘚瑟、盲目起脚、踢起球来华而不实的小。

发出力就输了，输给了希腊神话。 C 罗不服气的眼泪，我想让全世界都记住了他。可能现在有很多新的罗迷啊，被他巨星的光芒所吸引，但是在2006年在德国他初登世界杯舞台的时候，我觉得 C 罗并不比像罗本啊、斯内德呀、托雷斯啊、鲁尼啊、波多尔斯基啊更受期待。他之所以能够成为后来这等人物，我觉得是因为他身上一直有那种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倔劲儿。这股倔劲儿让他有了你知道的那些故事，比如说只吃鸡胸肉，凌晨3点去泡冷水澡，不喝碳酸饮料，把健身房当家，终于从一个瘦的像竹竿一样的小男孩变成了现在的 Sue 浩克。当然也让他与世界为敌，期待队友为自己的闪光做嫁衣。足球它本质上说是一项集体运动，但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却一直把绿茵场当作他个人的秀场，他用自己近乎偏执的要强和自律在挑战着这项运动基本的逻辑。大约是

不能接受去当替补的。我想 C 罗自己最舒适的踢球方式应该是队友依靠他，信任他，由他完成致命一击。但现在的葡萄牙队已经有了太多从小在一起踢球，其实相互非常熟悉，也能够彼此依靠的天才了。比如说若昂·菲利克斯和达洛特，他们9岁开始就一起踢球了，像维利尼亚和迪奥戈·科斯塔，他们8岁就结识成为朋友。贝尔纳多·席尔瓦、坎塞洛，据说不论开心还是难过，都愿意一直和彼此分享。而 C 罗在这支球队里面，他是一个让人仰望的巨星，他的能力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又有所下降，那么他年轻的队友其实是做不到真正的信任和

0: 浪里翻滚，无限浓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气象服务站。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近日称没什么比把台湾变成充满空中水面与水下无人机的风巢更能有效吓阻冲突。古立言还与林佳龙邀集

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 并击落一架试图干预行动的 MQ-9型无人机。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美军打击伊朗视频，视频中有地面设施被击中，在夜色中升腾起火，

圣雄甘地说，地球上提供给我们的物质财富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贪欲。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知足常足矣。意思是说。

车辆停放要有序，志愿服务随手做。市民朋友们，农学是阿拉共同的国药，阿个每句话、每个安慰都体验了农学的影响。追求平在生活，做好优秀榜样，懂好共美名等礼貌的农学呢，让心思更显硬呢，学为更有窝的，生活更美好。市民朋友们，阿拉从大事做起，这样农学市民安慰群众，做到心学修心正平等，分而虚地偷所懒，公平公白不浪费，一条路走不落地，九州八九分而口，亚得运动增健康，满面长梦不捉妖。

0: 一棵树上。
1: 真正的孤独，不是一个人的寂寞，而是在无尽的喧哗中丧失了自我。你若安静下来，世界便许你一片富饶之地。
0: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灿烂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金碧辉煌。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稀有的宝石也没有星辰更璀璨晶莹。行走

间的灌溉渠等，都可能成为夺命陷阱。同学们务必时刻牢记防溺水六步，主动远离一切危险水域，做到不在水边玩，不贸然捡拾掉入水中的物品，从远

头一秒可能是永远。2026年1月，浙江舟山，四岁女孩在泳池溺亡，其姨妈正在三米外看手机。2026年1月，云南昭通，12岁男童在仅一米的泳池中溺亡，其父称事发时自己离开了七八分钟。不少家长认为，只要在游泳馆有救生员，孩子带了护具就万事大吉。可事实上，即便在正规游泳场所，意外也随

0: 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4: 好 City 啊！
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正午6:10，静看国际风云。
8: 主持人小小一鹏，编辑李天娇、王月、金云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7: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并于当天16点在该地继续举行悼念活动。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8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行动中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85处重要设施，并击落了一架试图干扰行动的敌方 MQ-9 型无人机。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7号晚援引叙过渡政府卫生部消息，叙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旅游部大楼附近当天上午发生2起爆炸，造成1人死亡，36人受伤。法国媒体援引法国总统府消息称，事发地位于法国总统马克龙下榻酒店附近。当地时间7号，法国巴黎上诉法院就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领导人勒庞挪用

当前水位仍在上涨，需做好沿河低洼地区群众和物资转移工作，停止受影响河段与防汛无关的活动，并密切关注最新的水情预警信息。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车是我们内部的那个工作用车，就是因为那个车已经买了很久了嘛，二维码已经失效了，然后被那个黄色网站给盗用了，然后现在那个二维码已经全部清除掉了。
1: 工作人员表示，涉事车辆上的二维码是失效后被盗用，无独有偶，今年二月底北京也有网友截图反映，自己在扫描街边一个公共设施的二维码时，页面被跳转到了涉黄网站。记者后来对网友反映的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进行了实地扫描，手机屏幕上并没有发生页面跳转至涉黄网站的现象，只显示无法打开页面。不过屏幕上方显示出的固定域名与此前网友提供的涉黄网站截图里的域名完全一致。

0: 玩具包装盒，甚至是小学美术练习本封底上的二维码，都出现过网页被恶意篡改并跳转到涉黄或电诈网站的情况。
1: 从景区到城市街头，从玩具包装到公共设施，这些看似普通的二维码究竟是怎么变成非法网站的入口的？而这背后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技术漏洞？我们请教了网络安全专家，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齐安信网络安全专家裴志勇指出，二维码之所以会失效，根源并不在二维码本身，而在于它背后所指向的域名。

0: 息，或者是快速的投诉报修。那记者近期就对街头的二维码进行了一次实地扫码测试，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工作日的白天，记者随机走访了北京市内多条街道，位于通州区四楼，随即跳出了一键报修登记页面。在通州区的西海子公园里，路旁种植的植物前有一块解说名牌，记者扫描名牌上的二维码，弹出生态科普界面，里面详细介绍了这株观赏植物的相关知识，了解起来十分方便。不过记者在走访测试中也发现，并不是所有的二维码都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

0: 项金，卖方交过50000元保证金后，就可以开始参与到这种交易模式当中。
1: 我们相当于是在线上建立了一个双方可以达成价格共识的场保证金。意向金是为了筛选出真实客户、真实业主的这种真实的意向，保证双方如果在线上一旦达成一致，后续能够顺利履约，这50000元是进监管的账户的，没有达成一致可以退。业主会提前设定三个价格，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那双方进入这个线上交易场之后，我们给客户设定的是2次出价的机会，
2: 因为客户如果他的出价次数过多的话，他可能就会随

0: 线上出价、价格出发和经纪人的承接，把这些原来相对来说比较模糊的意向表达，变成一种更正式的、更有规则的这种表达，希望能够让真正有意愿的买卖双方快速地进入实质性的沟通，也对经纪人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据介绍，在整套新的交易模式中，只有原本的二手房挂牌价和诚意卖交易模式中的起始价是消费者能够看得到的，而提醒价和心理底价则是完全端到端保密的。只有当消费者出价触发了价格线，才会有下一步的动作。那么，由于是线上出价，当触发

0: 950万，那正好客户出到了950万，双方线上会收到一条短信，双方的经纪人也会收到相应的短信。然后那这个时候客户可以选择我要不要给这个业主发一个沟通的一个请愿，就是咱俩能不能聊一聊。然后那业主呢，他可以选择我跟他聊或者我不跟他聊。比如说业主觉得我就只想奔着底价成交，他可以不接受这个邀约。但是如果业主愿意接受，然后那双方的经纪人就又会收到信息了，可以去安排业主跟客户去沟通了。然后客户呢，如果他达到了沟通提醒价，他也可以不给业主发请愿的这个邀约，他可以再出一次价。所以这个双方都是非常自由的。
1: 纵观整套交易模式，不难发现这种机制确实能够加速推动解决原本碍于各种心理或客观因素影响

0: 响而导致的交易进程缓慢的问题。关子军说，自今年3月在北京启动试点以来，这套新型交易模式已经取得很好的市场反响。
1: 从数据上来看，我们纯一脉30天内的成交概率达到57%，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数据了。不用这个模式，我们之前调研了一下经纪人，他不同区域不一样啊，可能也就是10%几。有些人觉得他是卖低价，但实际上业主的成交的价是基本上符合正常市场价，甚至有个别的业主可能比他之前在线下谈的价格还卖的稍微高了一点。线上出价的客户有很多都是90后啊、95后啊。

0: 是变传统的线下谈为线上谈，更符合网络时代买卖双方的共同诉求，有助于稳定和托举目前的市场行情。
1: 网络时代买卖双方的共同诉求就是尽可能的加快成交，避免反复线下见面。同时呢，相比线下，线上谈价格不会暴露业主的心理底价，也可以避免业主因为谈判能力的参差不齐。

0: 提质增效为主的当下，我国二手房交易的比例在不断上升。类似成义卖这样的交易模式，为二手房交易提供了哪些经验？推动二手房交易的顺利达成，还有哪些要关注的重点？李宇佳认为，
1: 线上成交成为一种可供选择的交易模式，但新生事物要普遍落地的话呢，需要地方政府推动中介行业来做这个事情。除了线上交易外，我认为，这个影响成交周期或稳定市场的手段呢还有很多，比如说由这个主管部门按片区、按季度来发布评估价格，引导市场的预期。另外一个呢，就是推动二手房的以旧换新，将政府筹集保障性住房、安置住房、人才住房发展

0: 王守一时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北京时间13:30。

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 以及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7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表示， 美国将取消对土耳其的制裁， 并就土耳其回归F-35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 国际奥委会当地时间7号宣布， 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 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俄罗斯体育部长杰格加廖夫当天回应称，俄罗斯将努力让所有俄罗斯国家队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奔德院士。接下来请听中国之声对他们的专访。
1: 首先来听陈立权点燃中国锂电星星之火，专访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特种功能无机非金属材料专家、中国锂电池研究的开拓者领路人陈立权。
2: 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权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3: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2: 如今在街头巷尾，新能源车穿梭如织，撑起全球最大产销国的亮眼成绩，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近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

0: 汽车那么少，我上大学才坐的汽车，我就很敏感，就觉得这对中国将来是有很重要的事情。
1: 陈立权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要设备没有就用废旧仪器改装，要住处没有就挤在旧机舍改建的平房里。
0: 困难时期人都没

0: 后面我们三个人可能都要扎伤。
1: 1998年，我国第一条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建成，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锂电池。同年，陈立权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用纳米硅作为锂离子电池核心负极材料，并申请该领域首个专利。从第一代鱼皮花生结构到了第三代火龙果结构，
0: 做火龙果结构的材料，就你怎么样找一种碳材料能够把这个纳米硅均匀地放到这个材料里头，实际上是很难的一个工作。现在的这个生产已经产业化了，而且这个容量呢现在是相当高，它很稳定的，你膨胀收缩都没关系。

有限公司第十四研究所，每天早上8点半，88岁的奔德院士步履矫健踏进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泛黄的衬衫平整干净，腕上一块戴了50多年的手表，滴答声伴随了他超半个世纪的科研征程。1957年，19岁的奔德如愿考入当时全国工科实力顶尖的3所高校之一。

0: 一个贫苦农家的他，初中三年往返40里路求学，母亲亲手缝制的布鞋舍不得穿，只能提在手里赤脚奔跑。这份吃苦耐劳延续到工作中。1978年，奔德参与的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为保卫国家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1: 一般的雷达，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也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0: 奔德以为完成这个任务后，

0: 使我们国家雷达水平向前大大的前进了一步。
1: 回望六十余载的工作，奔德问心无愧，但谈及家人，奔德深感内疚。从青年到壮年，他一心扑在科研上，仅靠妻子既工作又照顾年幼的子女。儿子奔少宇至今记得小时候过年时见不到爸爸的失落和心酸，可工作后又逐渐理解了父亲舍小家为大家的伟大。
2: 伟大包括为人做事，在家在外都做得好的话，我觉得这个人就是很伟大。
1: 工作中奔德精益求精，生活上他却简朴至极，一件衬衫穿了三

0: 就温度就降下来了，这个确实话对我们老年这个各个方面吧都特别好。
1: 今天太热，小区就给这个淋浴都开启了，出来又不用打伞，太阳红红的，然后小区特别凉爽，我们感到心情特别舒服。
2: 小区物业工作人员李锦聪说，这两天运城的最高气温一直在37摄氏度左右，小区物业会动态启动这个系统，给小区居民们带来凉意。系统开启前会利用企业微信对业主进行

0: 自我。你若安静下来，世界便许你一片富饶之地。
1: 更好。
0: 在轮回的时光中，我们感受生命，敬畏自然。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

0: 河真难闻，
1: 黑水河真难看，垃圾河真是脏，
2: 人人都来治污水，治污水，
0: 污水不直排，
2: 垃圾不入地，
1: 用水不浪费，
2: 治水公约要牢记，要牢记，
0: 治污水，
1: 防洪水，
2: 排涝水，
1: 保供水，

0: 一旦施救方法不当或体力不支，极易被溺水者拖住，造成一人遇险、多人伤亡的悲剧。即使在岸上救援，手拉手组成人链，手持竹竿时重心过高或离水边过近等行为，同样暗藏危险。见义勇为，更要见义至为。发现有人溺水，牢记四字口诀：叫、叫、深、抛。大声呼救或拨打紧急电话求援。利用工具施救，帮助溺水者回到岸边，或延长漂浮时间，等救援人员到达。
1: 救生员、游泳圈，这总该万无一失了吧？
0: 低头一秒，可能是永远。2026年1月，浙江舟山，4岁女孩在泳池溺亡，其姨妈正在3米外看手机。2026年1月，云南昭通，12岁男童在仅1米的泳池中溺亡，其父称事发时自己离开了7-8分钟。不少家长认为，只要在游泳馆有救生员，孩子带了护具就万事大吉。

孩子的安全绝不能托付给他人，家长才是孩子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带孩子玩水或游泳，务必做到全程、有效、近距离看护，选择正规场馆，准备合格护具，教育孩子不在泳池边打闹，不擅自进入深水区，不做跳水等危险动作。日常反复叮嘱孩子远离水域，和孩子一起演练自救方法。节假日、周末、放学后是溺水高发时段，孩子外出时，家长务必做到四知道。生命没有彩排，失去就是永远。那些凋零的生命用最痛的代价警示我们，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0: 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1: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米夏。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与北海公园完成了西天梵境最后一个院落及琉璃阁院落的腾退移交仪式，这也标志着时隔70年后，琉璃阁重新回到了北海公园的怀抱。院落中最为显著的建筑，当属建于清乾隆年间，这座通体镶嵌有1424尊无量寿佛琉璃像的阁楼啊。其实，在乾隆最初的策划版本中，这里本应该树立一座九层。

0: 了。
1: 对对对，然后一点一点往南，
0: 嗯、
1: 走到运河，就沿运河一直南下了。
0: 哦、
1: 嗯，到了
0: 水路、嗯。
1: 对，到了3月初1，他就真正到了杭州了。
0: 那就也走了一个多月了，
1: 快一个多月，一个半月了，差不多得、
0: 哦、
1: 到了杭州了、
0: 嗯。
1: 然后他就在西湖这儿特别的有游兴，玩了3天。
0: 啊、
1: 哎，
0: 这真是就春天下江南 啊，
1: 就觉得
0: 阳春三月下江南嘛，
1: 对 对, 对, 对，
0: 最美的时候，
1: 最美的。
0: 哎，我还做过一期短视频，就是他到了那个杭州那个拱辰桥，
1: 您看看，
0: 他每次都是在那桥那儿下船，
1: 是 是, 是、
0: 哎，可美了。
1: 对，
0: 嗯、
1: 当然西湖，我觉得应该是看的差不多了。
0: 嗯，
1: 这基本上心里也有规划方案了，因为回去我得把北京那也叫西湖的那么一个地儿叫瓮山坡，我得给它改造一下，
0: 去、嗯、现在的颐和园，
1: 我让它成为名副其实的西湖，
0: 就是。乾隆也是

0: 一步一步登到塔顶，而且他说耳畔全都是天籁之音。
1: 要不为什么孔子说逝者如斯夫啊，
0: 是
1: 不舍昼夜。我记得我去都江堰的时候啊，他说问道青城山，哎，拜水都江堰。四白塔那就是元大都的制高点。
0: 对 对
1: 但是乾隆想修的这个可好
0: 高
1: 啊。
0: 就是这样，90米嘛。
1: 对，
0: 所以这个应该是一个特别至高的这样一个点了。
1: 嗯，
0: 哎，所以应该说，这个塔刚才我们说了，您要是仔细看，就这个塔，如果这是我自己的推测啊，就是它选址应该是有讲究的。
1: 嗯，
0: 第一是跟北海白塔遥相呼应。
1: 嗯，
0: 第二个，这个塔如果和嘉靖年间在紫禁城西北前卫兴建大高玄殿，这也是在前卫。
1: 嗯，
0: 我这其实也是在更西北的位置。
1: 嗯，
0: 两个前卫如果相连线，宝塔、大高玄殿的正殿，这个延长线其实是跟太和殿三点一线的。
1: 哦，
0: 嗯，
1: 那就整个都是这个前卫。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嗯，前卫穿起俩，
0: 或许会有这种感觉。
1: 嗯，
0: 也就是如果这样想的话，建成的话，乾隆皇帝登到这塔尖上，他往东南方向看，应该是能正看到太和殿。
1: 嗯，
0: 就是真正建成以后，我们就假如把这塔拔地而起的话，您在这塔周边画一个

0: 半径没多少的一个圆，它的这个可视范围大概是什么？
1: 对，
0: 您可以发挥一下想象力了。
1: 那乾隆必须当时肯定是都做了烫样之类的，
0: 对对，
1: 是吧？你什么样，有人视野什么样，建在哪儿？
0: 对，而且当时这个塔院呢，中间是宝塔，四边其实是围合的围廊的，
1: 嗯，
0: 哎，然后前面是我们刚才说的大慈之容宝殿，
1: 嗯，
0: 非常完整的这样一个配套建筑。
1: 乾隆的蓝图是伟大的，是美好的，
0: 对，
1: 但是现实又是很骨感的，
0: 是是。
1: 那我们今天咋没看见塔呢？历史上也没看见塔呀，
0: 对对对，
1: 是吧？这个命运多舛。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瞬间，他的血液和情思完全被米开朗基罗所创造的艺术品震撼并控制了，所以他情不自禁，身不由己，泪流不止。听到没？看到这个作品，蒋勋是泪流不止啊！就在那个瞬间，他感受到的只有艺术和美的力量，没有什么爱情，也没有他的苦痛的遭遇，只有美。就是蒋勋觉得，在他的思想和躯壳里，没有别的存在，就是创作者和鉴赏者在那一刻完成了最默契的沟通。就是看到这个作品，止不住的眼泪就流了下来啊！这个蒋勋，我觉得也是一个很纯粹的人哈。
1: 对，蒋勋的作品其实他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
0: 很感性。
1: 他在那个站在作品面前的时候，他主要的就是跟这个作品之间的一种感应，他不是说完全的那种非常理性的去做艺术评论呀，或者是艺术批评什么这样的，但是他就是以一个就是有情感有血肉。

0: 后的一个观赏者来去跟这个作品完成一种对话。
1: 对。
0: 那我觉得他也是他自己的一个角度。所以在蒋勋破解米开朗基罗的这一本书里边呢，他也是以自己惯常的一种，他非常喜欢以从美的角度，从审美的这个角度，去看待艺术和艺术家。那么这一本里边，他也是主要是针对那些作品，然后进行了一些他自己的一些解读。就是包括有时候，站在作品前，他被触动啊，那种非常感性的那些片段，都在这个书籍当中我们能够看到。
1: 真的是这样哈，当然了，其实作为世俗的眼。

0: 雕塑嘛。但从另外的一个角度上来讲，他可能也把自己的生命交付于这些石头了，因为他创作的每一分每一秒，那都是在与艺术作品在对话。
1: 对。
0: 那蒋勋在书中也说了，说他毕生留在自己身边，陪伴了他几十年的作品《囚》，被后人在博物馆标上了未完成的标记，而事实上是真的未完成，还是作品凝固的刹那，正是创作者想要表达的样子呢？这些没有人知道。
1: 其实很多东西，这种精神的东西和艺术家的当时的一种。

后人每一个观众在看到他们的作品的时候，其实都是我们个人的理解。所谓一千个读者里边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所以就是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相信一定都不一定是艺术家本人的一种状态。那么蒋勋在看到这件作品的时候，因为有一件作品他也是去欧洲去看过这些作品的嘛，然后他看到这个其中有一件叫球的这个作品的时候，在博物馆的那个展签上标的是未完成的标记。那么在未完成的这样一个刹那或者一个瞬间，其实就留给了后人无尽。

0: 19世纪末的法国大师啊，也是现代雕塑的奠基人，他是用青铜还有石膏，他转向了人性的真实和灵魂的挣扎。35岁的时候，罗丹是跑到意大利专程去看米开朗基罗的原作，哎呀，这深受震撼。
1: 其实罗丹也是一位非常伟大的一位雕塑家，然后我们其实去评价一个艺术家的时候，我觉得最直接的就是通过他的作品。那我在多年前吧，在国内的这个国家博物馆，我是看过一个罗丹的一个雕塑展，然后包括他的思想者，还有一组那叫加莱裔民吧什么的，非常富有感染力。就是我在。

然后米开朗基罗的回答其实也是非常独特的，他说你不知道吗，这个纯洁干净的女人保持着观众的新鲜感远比那些不纯洁干净的女人要长远得多，对圣母来说即使有最小的不道德的欲望也会伤害到形象，这种看法很过分吧。我也向你指出，圣母如此年轻美貌并不是难以置信的，除了自然的方法保养以外，她应该也受到天赐神力的优待， 以向世界证明母亲的贞洁以及永恒的纯洁。其实就是那个哀悼基督，我们看到就是圣母抱着

0: 刻在了绕过圣母胸部的丝带上。就是他就是在这个一斧一凿当中，也是将上帝的神性注入到人性的面孔之中，所以给了他一个非常震撼人心的那么一件举世瞩目的一件艺术品。
1: 以上就是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关于米开朗基罗的传记啊，以及这些艺术家啊，这些美学家对他的一个想法跟他相关的评价。如果有机会呢，我觉得大家还是去

0: 看一看这几部书籍啊。一部书籍呢是关于米开朗基罗他自己的一些文字，同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罗曼·罗兰写的《米开朗基罗传》。非常感谢叶明老师，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听听他对最近的农事活动有什么建议。
1: 龙泉市气象台2026年7月7日6时发布高温报告，受副热带高压控制，明后天我市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大部分地区白天最高气温将达37到39度，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明天到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37摄氏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5级，林区要禁止一切野外用火。最近气温较高，高温高湿天气易导致各类病虫害的发生蔓延，应加强

0: 氛围热烈，赛场之下志愿者全程暖心服务，温润有序的文明风气贯穿赛事全程，为这场热血体育赛事注入了文明底色。
1: 当晚场馆外人流如织，龙城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中心设立的文明观赛承诺墙格外引人注目，不少球迷特意提前到场签名承诺。文明转盘区同样人气爆棚，市民们转动转盘抢答文明出行、公共场所礼仪、文明城市建设等相关问题，写着各种文明观赛标语的手牌被球迷争。
2: 龙城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中心文明实践科科长吴南俊：
3: 本次我们在浙 BA 赛场举办我们文明加油站，主要是为了向市民宣传我们要践行文明微行动。

0: 功能得到有效发挥。七月一日起，新增纳入试点的平台企业为 T3 出行、花小猪出行、阳光出行、如奇出行、享道出行、及时出车、受气约车、美团打车、小象超市、盒马鲜生、叮咚买菜、普普超市、悠悠跑腿等。在此基础上，各省份将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原则，将注册地在本省份的三个试点行业中的中小企业平台于年内总体纳入试点范围，届时将有更多的新就业形态人员提供保障。
1: 泥土里长着希望，
2: 田埂上写满向往，
1: 乡村振兴的号角已吹响，
2: 新农机碾过晨露，
1: 新产业扎根热土，
3: 建川热土和你一起听见田野生长的力量，见证乡村蝶变的模样。
4: 盛夏高温高湿。

0: 小城故事多，你的故事我来说。
1: 七月二日，听他们讲泥土主题讲座在龙泉望欧陶溪川举行。两位台湾知名陶艺家走进龙泉，与本地非遗传承人、高校学生和陶瓷爱好者面对面交流，以青瓷为纽带，展开一场跨越海峡的文化对话。讲座现场氛围浓厚，来自台湾水里蛇窑彰化县陶艺学会的两位陶艺家，结合多年从业经历，分享传统制陶技艺的传承经验与创新思路。
2: 中国台湾水里蛇窑第三代窑主林国龙，
3: 我是第二次到这个地方来的，因为唯有留下更多的时间在这个地方呢，才能够真正的去接触到一个文化非常深的这个底蕴哈。我想两岸呢这个同种同源呢本身它都有一个非常熟悉的语言相通、文化相通，这也是透过两岸交流的当中呢，也让我们提升了文化的这个底蕴呢，同时做一个经验的交流。
1: 讲座中，林国龙以水里蛇窑发展历程为例，讲解传统陶艺的传承创新路径，陈良柏则聚焦

空心菜生长旺季，基于气温高、水汽蒸发大的特点，比较黏的泥土种植蔬菜发苗稍慢，处于生长前期的空心菜植株还矮小，没有分歧或者是分歧还不够，所以要勤松土，这样平时浇水液体肥才好被下渗吸收。二、多浇水。空心菜是叶菜，生长需要水分多，水生环境下生长，长得茎叶又大又嫩。在夏季旱地种植，要每天浇水湿润，空心

好家庭环境卫生，倡导健康生活方式。防病起，快就医，及时治，莫麻痹，常锻炼，强身体，衣适量，莫着凉。饭前便后要洗手，预防病毒从口入。多喝开水或茶水，保持鼻黏膜和咽喉部的湿润。注意个人卫生，多开窗通风，勤晒被子，增强早发现、早治疗意识。若出现咳嗽、发热、皮疹、水泡等症状，应及时就诊并注意休息。要经常开窗通风，保证室内空气流通，勤换、勤晒衣服、被褥，搞好室内卫生，保持室内清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外出归来要洗手，打喷嚏或咳嗽时应掩着口鼻，不应共用毛巾、牙具。行动起来，讲究卫生，摒弃陋习，人人健康。

0: 之佳酿，也比不过清冽甘醇的山泉。对大自然的馈赠，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却拼命追求更多更好？
1: 在轮回的时光中，我们感受生命，敬畏自然。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

0: 我看中的包包好久啊，马上去买。哎，你呢？
1: 我呀，我打算带着女朋友去海边度假。
0: 真浪漫，我也要约几个好姐妹一块儿去餐厅大吃一顿。
1: 哎，小丽，你呢？
2: 我想给爸妈添点新的家用电器，把那些旧家电都给换了，让他们也享享女儿福。
3: 对呀，咱们也给爸妈买点东西吧。
4: 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因收获而喜悦时，不要忘记父母的恩情。
5: 幸福是什么？一个朋友说，幸福是秋天，是玉米成熟的季节。

0: 既不入地，用水不浪费，
1: 治水公约要牢记，要牢记。

0: 一名游客落水后采用仰漂姿势，最终成功获救。落水后伤及双手，胡乱挣扎只会消耗体力，加速下沉。不会游泳的人落水更需要保持冷静，克服恐惧，尽量放松，身体呈大字形漂浮在水面，头向后仰，让口鼻露出水面，深吸气，浅呼气，避免呛水。四肢舒展，但不要抬出水面，以免身体下沉。漂浮时可间歇性呼救，注意观察四周，发现漂浮物尽量抓住借力。遇到他人营救，务必听从指挥，积极配合，切勿紧抱救助者，以免使双方都陷入危险。
1: 我会游泳，下水救人不是应该的吗？
0: 会游泳不等于会救人，盲目下水不可取。2025年5月，广东湛江七名初中生结伴到运河游泳，其中一人突发溺水，其余六人接连施救，最终三人溺亡。2025年5月，四川成都一名8岁男童落水，父母立即下水施救，父亲不幸遇难，母子被群众救起。溺水者在慌乱中爆发出的力量远超常人，未成年人或未经专业救援培训的成年人若贸然下水，

声匿迹了。大钟寺文物市场一名工作人员表示，史树清所说的那柄剑他也曾见过，剑身呈绿色，有些个脏，似乎是从土里挖出来的。卖主一口外地口音，摊上摆的基本都是青铜器，他认为此剑可能是家传的或者是出土文物。真假暂且不论，这是史树清第二次接触越王勾践剑了。第一次接触越王勾践剑还是在几十年前，1965年12月，湖北江陵望山一号楚墓出土了一柄古剑。该剑出土的时候寒光闪烁，锋芒毕露，纹饰清晰精美，通体没有锈迹，剑长 55.6 厘米，剑格宽5厘米。此剑铸造精美，剑身满是黑色菱形几何暗花纹，材料为铜和锡，剑格正面和反面还分别用蓝色琉璃和绿色松石嵌成美丽的纹饰。

分显示了当时越国铸剑工匠的高超技术。史树清说，当年参与鉴定这柄古剑的专家仅自己一人还健在。据悉，当时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纪录片《古剑》就取了史树清参加鉴定古剑的场景。大家或许有疑问，越王勾践剑既然已成为湖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那么史树清何来由在时隔多年以后收藏到又一柄呢？根据越绝书上的记载，越王勾践有宝剑五。据此，

0: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引起文史界和收藏界轩然大波的越王勾践剑事件，怎么回事呢？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1: 史树清表示，没看到实物都就认定是假的，文物鉴定专家不应如此轻易下结论。他希望文物鉴定界早日就此做出定论，以正视听。因为有争议，史树清原本想把剑捐给博物馆的心愿无法实现，史树清为此还写了一首诗：越王勾践破吴剑，鸟篆两行字错金，得字冷滩欲献宝，汴河到老是忠心。他还说，学术上的事儿有时是没有定论的，不管是真是评审委员会成立会议上，史树清痛斥国家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拒绝他此前意欲捐赠越王勾践剑和乾隆亲笔题款的送官窑瓷器的行为，他说文物的鉴定与定级众说纷纭，专家们因结论的准确性而争得面红耳赤，他自己认定手中这柄剑是真品，于是决定将其捐给国家博物馆。也就在现场，另一位收藏家刘文杰却无视他的愤怒，当即

指出他的剑是赝品。刘文杰表示，那样的剑自己家里也有一柄，是由同一工匠打制而成的。当初卖剑的文物贩子承认，这样的仿古剑在北京市场有好几柄，估计史树清买的应属其中一柄。史树清对此更是愤怒了。史树清是文物鉴定的通才，博学广文，对瓷器、玉器、青铜器、金银器以及考古发掘都有涉猎，对书画、碑帖、古籍、善本研究甚深，在文博界独树一帜。但是身居书斋做研究的史老早已不清楚文物作为水平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的确，

0: 件事情说，无论史老捐建的真假，我们应该宽容地对待他。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2: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2: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说起来啊，史树青啊，史老当年啊跟启功啊、徐邦达呀、杨仁凯并称为中国四大权威鉴定专家。老人仿古建古几十年，经他鉴定的各种文物是多达百万件。一件文物到了他手中啊，过目即知真伪，他被称为啊鉴定国宝的国宝。1937年春节，热闹的场店庙会啊没能引起史树青的兴趣，随便转了一会儿，

说了，哼，先生，这字儿不错，比例格局啊也看得过去，可惜就是这作者没什么名儿。这卷历轴能卖个3两毛钱呀、就行了。读书颇杂的史树清闻听此言是心中暗喜，秋逢甲这怎么能是无名之人呢？他清楚地记得秋逢甲是台湾爱国诗人，抗日的义士。15岁的史树清啊，掏了2毛钱买下了这卷历轴，由此捡到了淘宝经历当中的第一个漏。

是建议买主拿画到琉璃厂找研究郑板桥书画的行家鉴定鉴定，行家看过之后确认是郑板桥的作品。哎，就这么一件事情，史树清啊在北师大附中在琉璃厂就有了名气喽。至于石老晚年得到的越王勾践剑到底是不是赝品，后来文史界并没有进一步的说明，直到今天仍然是这么一桩悬案。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呢接近尾声，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

从汉口方向驶来，沿山间公路一直开到武汉长江大桥汉阳桥头堡旁。第三次来此视察的毛泽东从车内走出，和等候在桥头的铁道部大桥工程局领导杨再田展开了一段对话。毛泽东问，今后如果没有苏联专家的帮助，我们是不是可以自己来修桥？杨再田回答，可以自己修的。毛泽东追问，真的可以由中国人自己来修成吗？杨再田，真的可以。时任大桥局摄影组组长的任发德旁观了这一幕，即使是耄耋之年，老人回忆起当时情景仍历历在目。显然，武汉长江大桥虽然开创了历史，但毛泽东并不满意，因为它是苏联援建的。而在1957年，毛泽东已

于1908年，也是在这里被宽广的长江割开，只能相望不能牵手，因为要下车换轮渡。鲁迅两次从上海到北京用时均需52小时。新中国成立后，轮渡的班次从最初的每天20班，最终提高到1958年的每天100班，但仍无法满足运输量大增的需求，连上海的煤炭供应都难以保证。虽然此处的工程条件比武汉长江大桥要复杂得多，可谓世界级难题，但中国人还是决定迎难而上，用当时

0: 完成的任务。为了这座大桥，很多人勒紧了裤腰带，有的人付出了青春热血，有的人把生命留在了大桥边工地上。今天我们在这座使天堑变成通途的大桥上走过，心中升腾的不仅有自豪，还有深深的敬意。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2: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3: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呼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1: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

的创意。据其小儿子陈宗俊描述，这种办法就是在桥上点鼓风机的炉子，把生铁烧红，这边甩上去，那边工人接过来就迅速插进去，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无缝焊接技术。虽说是土办法，但150万根铆钉最终把长江大桥的钢横梁结结实实地连接在一起。消息传到铁道部，部领导称陈长岩把关好，是铆钉专家。近半个世纪以来，桥上150多万个铆钉返修率极低，几乎可以不计。周总理指派谭震林副总理请许世友对大桥工地实施了军管。正是这个契机，使得最年轻、资历最浅的工程师

0: 有两个是他的作品，分别是红旗造型和凯旋门造型。总理还对三面红旗方案做出了两点指示，一是红旗的颜色要鲜艳，二是要永不褪色。这要求听起来并不高，却把剑桥人难住了。如果用涂料，历经风雨就会褪色，准备改用红色瓷砖。但到景德镇一问，自有瓷器以来就没烧出过鲜红颜色的釉彩。最后还是依靠群众智慧，在青岛找到一种玻璃砖，保证了鲜红的颜色。相对于设计，桥头堡更神奇的地方在于施工仅用了28天。竣管后，许世友下了死命令，要求确保在1968年国庆实现铁路桥通车，1969年元旦完成公路桥，这比原定的方案分别提前了3个月、7个月。
1: 负责桥头堡结构设计的常荣

0: 游客这几天呢，尽量远离海边、低洼地带，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如遇险情，要及时转移避险。
1: 哦，是一级。后天夜里开始，浙江沿海和浙南地区雨势增强，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局部可能会达到暴雨的量级。浙江省已经于今天中午12点启动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全面进入到迎战台风状态。

0: 态。
1: 而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台风巴威预计10号前后将对江苏省造成明显的风雨影响。为了防范台风的灾害，保障师生的生命财产安全，江苏省教育厅发布紧急通知，要求9号下午到10号全天，江苏省的中小幼儿园和校外培训机构暂停一切的线下教育教学活动。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前程王浩南的报道。
2: 通知明确，7月9号下午至10号全天，江苏全省暂停或延期举办各类夏令营、研学旅行等活动，正在开展的相关活动需及时调整行程安排，各高校合理调整暑期教学、科研及社会实践工作，暂停非必要集体活动和师生外出审批，提醒留校返乡师生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做好台风防范工作。

0: 急。
1: 在收到台风预警的通知后呢，我们调整了教学安排，暂停了9号下午以及10号的暑托服务，并给孩子们布置了亲子手工作业，家长也可以陪着孩子一起互动创作。除此之外，我们还在家长群里面发送了台风避险安全提醒。另外，我们园区内也是按照防汛防灾的要求，全面落实了断水、断电、锁好门窗等安全防护措施，消除园区安全隐患。
0: 按照江苏省教育厅统一部署，江苏各级学校同步开展校园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重点排查加固在建工地、临时搭建物和施工工棚，第一时间转移全部施工人员，排查整治户外广告牌、空调外机、太阳能热水。

0: 管与社会教育处四级调研员朱俊。
1: 暑期是校外培训机构的培训的高峰期，同时我们江苏又是各类夏令营以及研学旅行的重要的目的地，同时我们加强对各类校外培训机构的这种巡查检查，防范培训机构顶风开课，或者是来检查培训机构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来全力保障广大师生的生命安全。
0: 目前江苏各地各校已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值守，常态化校园巡查制度，畅通应急上报通道，确保突发险情第一时间处置。
2: 台风八位的威力我们之前已经说过很多次了，所以咱们一定要格外的重视。那在这种天气之下，我们该怎么做好相应的应对呢？
3: 在台风影响期间，

0: 入境的时候，千万不要在危旧房屋、临时工棚、广告牌、铁塔、大树下停留避风。如果当时您在户外的话，请一定要远离供电设施。如果发现电线断落水中，严禁靠近，应当立即通知电力部门。
1: 强风条件下驾车是非常危险的，如果当时正在驾车，那要尽快找到安全的停车地点来停车躲避，避免在桥梁、高速路、隧道口等风口路段来行驶。如果车辆在积水中熄火了，那一定不要二次启动，要果断弃车转移到安全区域。
0: 台风带来的持续的强降雨特别容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如果住在山边、水边和低洼地带的朋友，应当提前果断地转移避险，千万不要贪恋财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接下来我们进一步的关注一下各地的天气情况。马上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3: 你好，颖玲。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全文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总的来看，今晚到明天，南方的强降雨会继续的减弱收缩。

0: 可能会有一些焦虑的情绪，因为毕竟已经待了2天，所以说很多状态非常的稳定。然后也表示说先这个救援急需帮助的一些人，我
1: 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

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

0: 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

0: 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广东西南部、广西南部、云南南部等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广西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橙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8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美国政府作为世界杯主办国的行为延续了其一贯外交政策做法，包括改变规则、欺凌对手、制造障碍和欺骗。

0: 挑战对所有人来说都会更加艰难，但我想我也会为这个挑战做好准备。最站将于今夜23点前后出现21.8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3.3米左右。
1: 均衡度顶尖的核心骨架，三条线均有足坛顶级球星坐镇，个人能力在32强中稳居第一梯队。本届世界杯实战状态火热，淘汰赛逆转属相拉满，进攻效率冠绝赛事。比利时本届晋级之路已经充分证明自身大赛韧性，彻底撕掉大赛软脚虾旧标签。数据层面，比利时是自2010年德国队之后，首支单届世界杯前两场淘汰赛单场至少打入3球的队伍。淘汰赛进攻火力本届独一档，面对高位逼抢、防守反击、密集铁桶阵三类完全不同风格对手，球队都能找到得分办法，战术适配性极强，后续无论遭遇何种对手，进攻端都不会陷入得分荒。
2: 好，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继续转向排球赛场。今天晚上，中国女排将在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迎战加拿大队。那具体情况，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了解一下。方亮，你好。
3: 叶玲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好，我们一起来前瞻一下这场比赛。今晚8:30，中国女排会迎来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的首场比赛，对手呢就是加拿大队。两队的历史交手记录层面，中国女排战绩处于上风。不过近年来，加拿大女排正在逐渐成为我们的苦主。2021年世界女排联赛，中国女排是2-3惜败于加拿大，队史首次不敌对手。2023年巴黎奥运会女排资格赛，我们又是2-3再次输给了加拿大。

这一排中国香港站16人名单没有变化，延续了土耳其站的参赛班底，由队长龚翔宇领衔，王媛媛、庄宇珊、唐鑫、倪非凡、王梦洁等都在列。加拿大女排呢，则派出了全主力出征，包括现役范赖克、主攻格雷、副攻马格里奥等核心主力。前两站中国女排暴露的最明显短板在于一传的波动和强攻的稳定性不足，尤其是对阵巴西和土耳其的失利，体现出目前我们在主攻位置上缺少一锤定音的球员。面对加拿大队冲击力十足的发球，尤其是范赖克的强力跳发，中国女排的一传体系将面临严峻的考验。此外，中国女排主教练赵勇指导在赛前发布会上透露，这一战会围绕几位参加过巴黎奥运会的老将来主打，这里面重点就要看刁琳宇的发挥。目前两位年轻的二传，不管是张子萱还是谢胜玉，成长的都很快，但是风格上区别不大，大赛经验相对也是短板。而八月份就要开打事关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的亚锦赛了，调配进攻方面有没有不同的套路和打法，二传的位置就很关键了。老将刁琳宇的身体状态以及球队的磨合情况就要看这一战的检验成果，所以这也是本站比赛一个特殊的看点。而在积分层面，中国女排目前世界排名第七，加拿大女排世界排名第11，弱队击败强

0: 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2026年6月及上半年 CPI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 P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数据。
1: 9号8点至10号8点，广西东部、广东西南部、吉林中部、辽宁东部、云南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0: 匆落幕，新路启程。你有来不及当面诉说的感谢吗？你有想写给时光的悄悄话吗？
1: 曾一起路过，
2: 我想对四年前的我自己说，去把世界走成你自己的路吧。
3: 我希望自己永远保持纯粹与热爱，心怀感恩，向阳而行。
4: 毕业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
5: 谢谢你从来没有轻言放弃，
6: 脚踏实地，不负韶华，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0: 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推出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邀请刚刚毕业的你执笔抒怀。来信请寄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邮箱为你好展信佳的拼音。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廖一斌演，林业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黄天卓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双倍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0: 要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上午10:30，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丁薛祥宣读中

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

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0: 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九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三个国际组织和一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全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
3: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

0: 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1: 在扩大供给的同时，规划要求加强旅游项目建设规范管理，对旅游项目要科学论证、合理布局，防止一哄而上。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说，
2: 现在我们更多注重盘活存量资产，实物企业更多的是关注质量效益本身，而不是简单的规模式的扩张。
1: 在强化市场治理的同时，规划提出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曾博伟强调，
2: 这种新业态新的模式要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更多的激发我们的市场的活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解决企业端既需要创新又要规范的创新这样的一个矛盾。
3: 民政部今天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旨在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各地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方面已开展积极探索。

0: 小型水库出现险情，目前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廖密、傅奇恩、谢昭希报道。
1: 广西玉江贵港水文站昨晚出现 46.88 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5.68 米，为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截至今天10点，贵港市16条江河17个水文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针对贵港市多处区域的内涝积水，应急救援人员及时转运受困群众，发放物资。与此同时，供电等部门以最快速度组织抢修复电。南方电网广西来宾新城供电局党员突击队队长石峰威，
2: 采取大排量排涝车周水的方式进行收水，

0: 不回应，打击了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美军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以回应伊朗对三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声明称，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美国方面有分析称，这些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国海军第5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
0: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油价8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均超 5%。
2: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他已要求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特朗普还表示，西班牙是北约内的糟糕盟友。
0: 数据显示，美国五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达776亿美元，环比增幅达42%。
2: 澳大利亚最大电信运营商八号发生大面积断网事故，导致多地铁路交通、银行支付系统等中断，数百万人生活受到影响。
0: 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最后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极限逆转埃及，瑞士队

2万余人次，同比增长超40%，其中台胞出入境数量超5.5万人次，同比增长达39%。而金门、马祖希望增加航班，一直没有得到民进党当局批准。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陈冰华回应指出，民进党当局应以两岸同胞福祉为重，尽快取消所有人为限制。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小三通客运航线是两岸特别是闽台民众交流往来最重要最便捷的通道之一。截至今年6月30号，

0: 香石窖，自然煎香，口子窖，中国煎香型高端白酒。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8号，多数孩子们的暑假正式开始了。然而啊，最近在不少家长社群和社交平台，童书变味儿的话题引发了广泛的共鸣。有网友晒出自己买给孩子结果踩坑了的所谓畅销童书，书名赫然写着让孩子带点匪气，孩子要懂人情世故。翻开那页本该属于孩子的童话和科普不见踪影，反倒塞满了简化版的成人处事潜规则、厚黑学套路，被包装成高情商启蒙、成长破局秘籍兜售。不少家长直言，本想给

0: 让他毅然转行。回国后从零起步，没有设备就用废旧仪器改装，没有住房就挤在旧鸡舍改建的平房里。几年后他兑现了军令状，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在他手中诞生了。下面我们就通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讲述，看看陈立权院士是如何点燃中国锂电的星星之火的。
1: 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尽管粗糙，却是中国锂电从无到有的里程碑。
2: 专家组

从跟跑到并行，从并行再到领跑，中国锂电池走过的每一步都留下了陈立权的足迹。如今已经年过八旬，他依然坚守在科研一线，带着团队攻关钠离子电池等新技术。在他心中，那个电动中国的梦想还在被一点一点点亮。接下来我们来认识另一位获奖者，中国工程院院士、雷达系统工程技术专家奔德。他是中国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用一生的心血为战鹰擦亮了眼睛。从他记者

0: 小江小河的桥不在话下，我吃老本就够了，要搞记载的大没有经验，完全是两种性质的问题，我得从头学起，我要花很多力气。领导说现在国家急需，战斗机有了，没有雷达不能打仗，这是国家需要。我说这国家需要，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责无旁贷，我就这样接受了。
1: 国外技术封锁，无资料无样机的情况下，奔德毅然立下军令状。肩负责任与压力，奔德和团队成员都憋着一口气，他们先下功夫搞清

0: 民直接来了，马上就喊我们转移，转移给啊，就是有搭的有帐篷啊那些，让我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然后嘛有方便面吃，有矿泉水，很安全了，大家的情绪都比较好，都稳定。
1: 截至目前，此次地震因灾受伤三人均为轻微伤，已及时送医诊疗。当地通讯、供电、交通道路等状况正常，全市社会秩序稳定。抗震救灾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宜宾市高县复兴镇镇长徐志文：
2: 地震发生以后，我们迅速组织镇村干部下沉一线，开展群众转移工作，同时对受灾的房屋进行了初步的勘查，对肉眼勘测无法居住的设置了警示标志，同时我们对我们镇内的通信、交通等各个方面的工作进行了初步排查，目前一切正常，社会

0: 英文有观点，我是杨昶。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的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学校师生被洪水围困。今天早上开始，多路救援人员在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转移被困师生。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你好李阳，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方的情况。
1: 好的杨昶，我和同事谭震呢昨天深夜抵达了贵港，得知内涝导致城市西部教育园区周边多所学校上万名师生被困。今天早上9点出发以后呢，沿途看到城市多处积水确实很深，部分房屋是被淹的。

区的，但到现场后看到人民大道的西侧道路呢，已经完全被洪水所覆盖，辅路上也停满了前来参与救援的车辆。我搭乘这个民间救援力量的冲锋舟，然后到了是被这个洪水围困的贵港西江教育园区，抵达了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因为说据了解，这个学院有超过8000名师生被困，那我在前往这个途中会。

金融这片校园。那与此同时呢，在这个供冲锋舟和快艇通行的这个水面上，也有很多的杂物和设施，包括一些铁皮。我们的这个驾驶员呢，一路也都很谨慎的在驾驶。如果一旦，撞上或者被缠绕，那这个就会很麻烦，也会有一定的危险性。那据贵港市教育局相关人员介绍呢，此前这个宿舍楼是被淹到了一楼，断电断水。那我在现场也看到，基本上二楼的地面已经有是。被水覆盖大概在5-6公分左右，师生全都集中在高区这个楼层避险。在抵达一栋宿舍楼后呢，当时得知是有老人和儿童急需要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我就让出了冲锋舟上的位置，因为这个我乘坐这个冲锋舟呢，确实空间不大，有4个孩子和2位老人需要转移。期间呢，我也和学生们聊了聊，他们的心态还是比。

师开始让学生拆床板铺路，为转移做好准备。与此同时呢，所有救援人员呢也都在这个争分夺秒的转移学生，全力保障被困师生全部安全撤离到安置点。我从贵港市的教育局了解到，像身体不适，比如说这种感冒啊、发烧、脱水的这些学生呢，已经优先完成了转运。中午的时候投入了救援的舟艇大概有70条，后续还在陆续的增加。那救援人员的体力消耗大，前期还要兼顾物资运送，导致每次装载人数呢受限。现在指挥部已经实施了统一的调配措施来提升效率，像是在校内接应环节建立更有序的规则，就像刚才我提到的说用床板和凳子提前搭好登船的路线。其次呢，实行船头跟船尾的同路线行进行模式，来加快周转速度，同时呢暂停了非紧急物资的运送任务。那当然这个像一些水啊、食物啊这些其他物资呢，一直在用无人

0: 和教育部门呢也联系了大巴车，将转运出来的学生呢会统一送往市区的这个集中安置点。那等孩子们回到市区，手机信号恢复以后呢，便可以和家长取得联系。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李阳，李阳也参与到了这个救援的过程当中，而且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是祝愿被洪水围困的群众，包括救援人员都能够平安。李阳在前方报道，也要注意安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一个国家的领土边界，白纸黑字的国际条约摆在那儿，想靠曲解历史和误用法理来扩张领土，注定站不住脚。今天，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发布《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报告显示，菲律宾力图突破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其扩张至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这种做法，缺乏基本的史实依据，明显违背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规则，不具备历史法理基础，在挑战国际法律秩序的同时，

美国官方出版的各类菲律宾群岛地图都将怀安岛和南沙群岛排除在其领土范围之外，包括1902年美国战争部岛屿事务局绘制的菲律宾群岛图。菲律宾政府部门在多份地图和包括菲律宾驻西德大使馆1990年回函在内的官方文件中明确将淮安岛排除在其领土范围之外。菲律宾关于支持其对淮安岛和南沙群岛领土主权的一系列所谓依据，以及据此采取的国内立法和非法侵占等措施，不具有历史基础和法理依据，不能证明其在南海的领土主权。菲律宾政府的

体现着龙泉的城市形象。追求品质生活，引领美丽风尚，当好文明有礼龙泉人，让城市更具魅力，社会更有温度，生活更加美好。市民朋友们，我们要从自身做起，践行龙泉市民行为准则，做到诚实守信重品行，随地吐痰要禁止，光瓶光盘反浪费，烟头垃圾不落地，酒局牌局要远离，阅读运动

0: 臭水河真难闻，
1: 黑水河真难看，垃圾河真是脏，
2: 人人都来治污水，治污水，
0: 污水不直排，
2: 垃圾不入地，
1: 用水不浪费，
2: 治水公约要牢记，要牢记，
0: 治污水，
1: 防洪水，
0: 排涝水，

0: 明德，一名男童托管时掉入污水井溺亡。2025年6月，河南许昌，三名小学生捞鱼落水，两人溺亡。2025年6月，广西来宾，三名儿童徒步通过一处滚水坝时不慎落水溺亡。
1: 悲剧从不是偶然，

0: 是救人不是应该的吗？
1: 会游泳不等于会救人，盲目下水不可取。2025年5月，广东湛江，七名初中生结伴到运河游泳，其中一人突发溺水，其余六人接连施救，最终三人溺亡。2025年5月，四川成都，一名八岁男童落水，父母立即下水施救，父亲不幸遇难，母子被群众救起。溺水者在慌乱中爆发出的力量远超常人，未成年人或未经专业救援培训的成年人若贸然下水，一旦施救方法不当或体力不支，即

每一个孩子都平安成长，每一个家庭都幸福美满。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今年是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3月末的时候，我们策划了一个专题节目，叫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征集信息发布之后，我们收到了好多好多老朋友的来信。这些老朋友啊，有已经年过古稀

0: 啊，你快！啊！啊！
1: 嘿！嘿！张倩也在此，没想到啊，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如果你们束手就擒。

0: 交出汉杰，我饶你们不死。
1: 多行不义必自毙。
0: 少废话，那个老东西在哪儿呢？啊，咱们就看看是谁笑到最后。弟兄们，给我上！
1: 既然这样的话，你们就一起来呗。
2: 五个马匪纷纷挥舞马刀越过篱笆，没想到他们刚一落地就掉进了陷阱里，被一个大木笼给困住了。狡猾的敬鹿晗没有冲在前面，看到马匪们受困，
3: 我们的声音诉说农民新故事，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七龙泉人民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龙泉金土地》，我是主持人赵鑫，
1: 我是小凯。
0: 今天是7月8日，农历的5月24。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安排了《剑川农友圈》《乡村追梦人》《三代飞手扎根龙泉》《科技新农赋能乡村振兴》《小城故事多》《龙泉15个校外公益暑托班开班》《暖心守护多彩暑假》《三农帮帮团》《肉兔的养殖方法》。
1: 接下来我们连线 AI 农博士龙小根，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听听他对最近的农事活动有什么建议。
2: 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37摄氏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5级，林区要禁止一切野外用火，近期做好当前时令瓜果的采收及采后管理，及时采摘成熟杨梅。

0: 资讯，
1: 紧跟时代步伐。
0: 这里是建川农友圈。
2: 7月7日，在省丽水市防御应对9号台风八威工作部署会后，龙泉市召开续会，迅速贯彻各级会议精神，对防汛防台工作再部署再落实。龙泉市委书记王忠宝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紧紧围绕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把各项防御工作措施抓紧抓实抓到位，坚决打赢防汛防台大仗、硬仗、主动仗，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叶祖平等龙泉市领导参加会议。
3: 会议强调，思想上要真重视八威强度大带来的雨量强，且路径曲折复杂，致灾风险高，必须站在讲政治顾大局的高度，清醒认识当前防汛防台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坚决克服侥幸心理和麻痹思想，细之又细、慎之又慎，做好防汛防台各项工作，真正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台风灾害的不确定性，以最坏打算争取最好的结果。行动上要真落实，要强化监测预警，是防止一旦发现雨量雨情等最新动态消息，用最快速度将信息传递到第一线，及时叫应叫醒关键人。其他各部门要密切关注台风动向，结合职能迅速落实各项防御措施。要加强重点管控，抓住台风影响前的重要窗口期，聚焦重点区域和重点部位，开展地毯式排查，迭代完善三张清单，确保风险隐患闭环管控，同步加强交通、电力、供水、通讯等各类基础设施的安全保障工作。要抓好人员转移，牢固树立万无一失、一失万无的

7月11日打响，龙泉队将奔赴客场与松阳队再次交锋。观赛市民与球迷们纷，其中最受欢迎的要数现炸的龙泉肉排和热腾腾的手工黄果，摊位前甚至排起了小长队。此次共赴市集活动不仅为本地农户和手工业人搭建起直通消费者的便捷桥梁，更在赛事流量中

0: 中生动展示了龙泉特色农产与青瓷文化的独特魅力，让体育加共富的理念从赛场延伸至市集，从流量转化为实打实的增收账本。
1: 你的故事你来说，
2: 效果已经达到了，
3: 跟进一些项目，向新闻做点，
4: 那产量也上来了，
5: 要发展本地经济。
1: 你的故事你来说，这里是乡村追梦人。
0: 今天记者从龙泉市有关部门获悉，在龙泉深化千万工程推进农业转型升级的进程中，无人机植保、山地调运等智慧农业技术正破解传统农耕用工难，

无人机飞手，新旧农人接力转型，用现代科技重塑农业生产模式，让传统农林产业提质增效，助力百姓增收致富。走进龙泉的山林田间，曾经耗费大量人力的竹木采收、农田植保工作，如今在无人机的加持下变得高效又轻松。一批跨年龄、跨行业的新农人正操控着

0: 践行正确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起来，大党员干部认真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二
2: 就是修路、修桥、脱贫致富这种级别的。
3: 哎呀，还生你爸爸的气呢。
2: 妈，我跟您说啊，这几天我爸在这医院呢可成红人了。医生、护士，连保洁大妈都知道他了。哎，都在说啊，32床那个孙景华，老伴儿跑去湖南山区义务扶贫，自己老婆进医院抢救了都不回来。

0: 河北人，为什么大老远跑去湖南扶贫啊？
1: 那你怎么说呀？
0: 我能怎么说呀？我只好一遍一遍的解释呗。我说，当年呐，我爸到常德石门执行勘探任务的时候摔伤了腿，薛家村的老支书带领着全村人救过我爸，有恩于我们家。那薛家村呐，偏僻得很，是贫困村，所以呢，我爸这么多年也是想方设法的去帮啊。这不退休后干脆就去那薛家村义务扶贫，不领一分钱工资，还不停的倒贴，还当上了个什么什么村长。
1: 你看看你，不好好学文化，现在哪有村长啊？咱新中国成立之后就没有村长这一说了，现在叫村主任。村里的老乡。

0: 这根本就不是官儿，顶多就是个荣誉称号。
1: 好好好好好，那您啊，就是名誉村长夫人。可是我爸呀，怎么也不能忘了自个儿在石家庄还有个家呀。
0: 哎呀，我跟他天天微信视频呢，天天都能看得到，这不就跟在家里一样吗？
1: 那可不一样啊。妈，这都快四年了，我爸留给我们的时间有40天吗？啊，平时啊，我真的我怕您难过我都不说，可这回您住院他也看不见人，我真的是忍不了了啊。
0: 哎呀，这会儿不是没事了吗？
1: 哎呦，我的妈呀，您这心是大东海呀，那么大呀啊。我告诉你啊，我可不行啊，我只有一个爸，我小心眼。
0: 小心眼多小啊。
1: 妈，您就别拿我逗趣了。

0: 不是我爸的贤内助。妈，我告诉您啊，我这两天都打算好了，趁着年假我还有一周，我去一趟薛家村，非把我爸给领回来不可。哎，正好我长这么大，我还没去过那儿呢。
1: 好啊，你没去过那儿啊，那你去看看也好。
0: 妈，您不拦着我啊？
1: 你们父女俩都是属驴的，牵着不走，打着倒退。我拦着你干嘛呀？正好，我给你爸买了2双护膝，2双厚羊毛袜子，你给带过去。湖南的山里湿冷得很，你爸的腿伤一到冬天就不太好过。
0: 妈，您怎么这样啊？
1: 说真的呢，我觉得你爸这两天是有事儿瞒着我，你过去啊，正好侦查一下。你放心去吧，反正这儿有你老姨陪着我呢。
0: 行，

0: 你脸上一点水花都没有啊！边上的人都说没救了，没救了！哎呀，那老头子不信邪，三下两下扒了衣服，一个猛子就扎到那冰冷的河水里去了。
1: 哎呀，
0: 想起来我都打寒颤呐！
2: 那后边呢？
0: 后来啊，老头硬是潜到水底下十多二十分钟，把那小孩给拖上来了。
3: 哎呦，厉害！
0: 出水那一下啊，大伙儿全都鼓起掌来了，好多人这才发现，哎呦，这老头子居然是个瘸子！
4: 哎，那这人活了没啊？
0: 不好说呀，那老头子说必须马上送医院，然后就把小孩抱上他的吉普车，大冬天的，一身湿透的衣服也没换，开车就走了。
4: 哎呀，我说你到底救活了没有？
1: 是啊。
0: 哎呀，你还真别说啊。

0: 我是婷婷，我到薛家村了。妈，这两天您一直跟我爸有联系吧？他就在村里，哪儿也没去吧？哦，我没事没事，我去问问。
1: 薛家村的全体村民们，你们好，大家今天辛苦了。
0: 妈，您听到了吧？又是冲锋号，一听就是我爸的作风。哎呦，这薛家村呐，可真是偏。我这又是高铁，又是公交，又是大巴的，一路折腾了呀。怪不得是贫困村啊。不过呢，又不太像贫困村，挺干净的。
2: 你乱扔垃圾？
0: 啊？

0: 少钱吧？
1: 不会，本来找施工队，一座桥要花15万。王叔自己测绘设计画图纸买材料，他还带头领着我们干，35000啊就架好了。
0: 像我爸做的事儿啊，哼，装大衣柜啊不安把手。
1: 装大衣柜不安把手是什么意思啊？
0: 抠门啊，你看一下就省出了2平米。
1: 两平米啊，
0: 我最近在打算买房，按北京

0: FM 九七龙泉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1: FM 九七龙泉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

0: 治疗、预防的一个科普，还是很有意义的。
1: 如今冠心病、心梗越来越常见，也越来越年轻化，尤其是很多年轻人工作压力大，还经常熬夜。对此，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田峰博后说，专家针对官兵们夏季高强度训练特点，讲授了保护心脏和心血管的实用方法，让他和战友们很受益。
2: 这次看了军医来了直播内容，专家讲的夏季护心招数，能让我们更好的

0: 调整训练节奏和补水方法，训练的劲头也越来越足，希望这种服务战斗力的节目越办越好。
1: 正在漠北高原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战士吴梦辰，在训练间隙观看了《军医来了》风湿免疫专题直播后，主动把直播学到的风湿免疫相关科普、关节养护技巧分享给战友们，带动大家提早自查、科学防护。
2: 我看完风湿免疫专题直播，学到了很多关节防护和科学锻炼的方法，我也把在直播中学到的防护技巧分享给了战友，让大家更好地适应驻训，提升训练效率。
1: 央广军事新媒体已经连续推出12场《军医来了》直播，此前的11场直播及配套

0: 军医来了话题阅读量超过3200万，央广军事微博平台直播话题"解放军总医院专家来了"登上微博热搜。本场直播不仅延续了云端问诊、贴近官兵的特色，更通过分领域介绍、案例化讲解，让专业医疗知识更易理解、更加实用。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陈运岱。
1: 如果有机会，我还是愿意继续参加军医来了这样的一些义诊的活动啊，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我想呢，可以后续我们还会有更多的这个军医，然后呢，以更加多的形式哈来服务。

武警部队英雄路新长征宣传教育文化活动启动仪式在江西瑞金举行。启动仪式分为回望山河见证来时路、铸魂精神灯塔照征程、庚戌薪火相传担使命、启航攻坚百年向复兴四个篇章。

0: 历史与现实相贯通，线上与线下相融合，教育与宣传相促进，部队与社会相联动，全面推动长征精神入脑入心，薪火相传。武警部队政治工作部宣传局陆佑新：
1: 我们组织这次宣传文化活动，就是为了打造全方位立体化沉浸式宣传教育文化矩阵，教育引导广大官兵深刻体悟长征精神的时代价值和强国强军的使命担当，坚定信念信心，砥砺根节斗志，永葆纯洁光荣，为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根节战提供坚强思

三项，一等奖十三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

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

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

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时效、贡献导

0: 一直在往高层转移，我们不定时回宿舍查寝，看有没有人逗留宿舍，不定时的下来看看被水浸泡的宿舍，只能做到这样，我们是联系不到外面。
1: 七号一早，解放军开始用冲锋舟给被困师生运送物资。
0: 物资是第一天就开始了，解放军开冲锋舟送过来的，一种精神感染了我，我觉得危难时刻真

0: 物资是第一天就开始了，解放军开冲锋舟送过来的，一种精神感染了我。我觉得危难时刻真的，这是真的。
1: 在一栋宿舍楼前，有师生表示，隔壁宿舍楼内有老人与儿童滞留，救援人员随即前往核实情况。
2: 四个小孩，两个老人。
3: 小鸭子，
4: 没事，整走完没事。
5: 好，先给小孩整走，没事是吧？
1: 经了解，老人和孩子是校内商户的家属，洪水来得太快，他们只能进入学生宿舍避险。楼上的学生纷纷喊话，让老人孩子先走。救援人员帮他们穿好救生装备后，

0: 返程途中，救援人员发现了一名急需外出做透析治疗的村民，将他一同接上冲锋舟。获救群众 B 先生说：“
1: 一个星期3到4次，是固定长期透析。
2: 手机也没电了是吧？
1: 对对，停电了没办法，你没信号，
2: 也没信号。
1: 有些有手机有电的人也没信号。你们不来，我就叫隔壁那个邻居划他那个小船送上岸了。”
0: 昨天下午5点，中国安能动力舟桥驰援到位。

0: 名师生被困，昨天一共转移贵港市高级中学、大绛中学、博雅中学和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师生共8900多人，力争今天全部转运完毕。
1: 博雅学校还有270几人，然后贵高有3700人，还有100多位老师，物流那边有8000人。

0: 也不能发生次生灾害。目前临时安置点已全部筹备完毕，能够容纳所有暂无法回家的学生，各类募集物资也已提前运送到位，学生食宿等生活保障全部落实到位。
1: 我们再来关注南宁衡州市受台风影响，近日南宁衡州市孝义镇六兰水库出现漫坝决堤事件。昨天，孝义镇六兰水库下游的独田村六兰村的积水已经退去大部分，目前从独田村到六兰水库的道路正在加紧抢通。有关水库的最新情况，我们连线正在六兰水库采访的总台记者陈小鹏。

0: 看，昨天呢也是有这个当地的通信保障部门给他们临时架设了一个临时的应急基站，来保障他们的一个通信。目前他们是靠这个柴油发电机来为大家进行一个紧急的供电。那么昨天我也看到，其实，在六粮水库旁边呢，还是有一些村子是因为这个道路的这个原因呢，是处于被困的状况。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将继续往水库的深处继续的挺进，渡神。
1: 好的，陈小鹏，我们将目光转向广西梧州。梧州是全国首批25个重点防洪城市之一，西江过境水量占广西总径流量85%以上，防洪任务艰巨。
2: 7号凌晨1点，受降雨及。

七等六个重点区域呢，闲置物资3.3万件套，同时发动单位参与这个防汛救灾，滚动发布汛情避险信息。那梧州市海事局呢，也是落实了24小时应急值班，海巡船和应急拖轮全部待命，在这个洪峰到来之前呢，提前。

0: 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是。

0: 别人坐的汽车，我就很敏感，就觉得这对中国将来是有很重要的事情。
1: 陈立权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要设备没有就用废旧仪器改装，要住处没有就挤在旧鸡舍改建的平房里。
0: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1: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尽管粗糙，却是中国锂电从无到有。

0: 硅作为锂离子电池核心负极材料，并申请该领域首个专利。从第一代鱼皮花生结构到了第三代火龙果
1: 结构的材料，就你怎么样找一种碳材料能够把这个纳米硅均匀地放到这个材料里头，实际上是很难的一个工作。现在的这个生产已经产业化了，而且这个容量呢现在是相当高，它很稳定的，你膨胀收缩都没关系。
0: 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全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然而，当时国际顶尖的固体物理学家已经断言，要造固态电池不可能，因为介面无法有效导电。可偏偏陈立全说，别人没有的，我们。

0: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8年间的大半时光都在与世隔绝的基地度过。
1: 海拔1500米，冬天零下10几度，寒风刺骨，夏天房间门一开，云彩都钻到屋子里来了，风很大，铝洗脸盆很轻，晚上摆在门外，第二天起来没了嘛，一早吹到山上去了，住的房间就是工棚一样，没有床，砖头摞起来摆个木板就是床，我也谈不上什么洗澡了，吃的也很简单，但是大家工作起来的劲头还是挺足的，为了加强我们国防实力，

0: 家非常齐心。
1: 于奔德而言，艰苦早已是家常便饭。出身于吉林一个贫苦农家的他，初中三年往返40里路求学，母亲亲手缝制的布鞋舍不得穿，只能提在手里赤脚奔跑。这份吃苦耐劳延续到工作中。1978年，奔德参与的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向

0: 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为保卫国家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1: 一般的雷达，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也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0: 奔德以为完成这个任务后终于可以喘口气了。

修桥梁一样，我修建过长江大桥了，下边再修小江小河的桥不在话下，我吃老本就够了。要搞记载类的没有经验，完全是两种性质的问题，我得从头学起，我要花很多力气。领导说现在国家急需，战斗机有了，雷达不能打仗，这是国家需要。我说这国家需要，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责无旁贷，我就这样接受了。

0: 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两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他说只有在飞机上才能发现问题，有两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1: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推力就下降，飞机的速度就下降，高度就跟着下降。说在飞机上很紧张，在考虑在哪里迫降啊，最终要按照最坏的结果怎么办。

0: 回答课题，同时积极参与科普工作。
1: 搞科研工作不是马上就能见到成绩的，可能周期很长，要沉得住气，要有毅力，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很快，技术要靠人去掌握，要有不

0: 南海诸岛都在它的领土边界之外。
1: 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菲律宾政府频频展现出扩张领土范围的意图，采取修改宪法、颁布法令以及发表声明等方式，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和黄岩岛提出领土主张。他们具体是怎么做的？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希迪举例，就南沙群岛而言，菲律宾对南沙群岛部分岛，菲律宾就正式公开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提出领土主张。
2: 菲律宾先后提出了三类依据，一个是基于地理邻近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主张主权，第二则是接替盟国托管行使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主权，三则是主张二战后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实施了先占。然而，菲律宾所说的所谓邻近

0: 把临近自己的他国岛屿都纳入自己版图，显然不可理喻。陈希迪指出，菲律宾的非法行径在挑战国际法律秩序的同时，已构成区域和平稳定与国际秩序维系的重大威胁。
1: 报告已经对其的危害做了深入的批驳，一是挑战了国际法律体系，损害国家领土边界的稳定性和不可侵犯性；二是严重威胁南海区域的和平稳定，成为周边国家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安定因素；三是冲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安排，将自身追求不合法私利所引发的风险向国际社会转移。我认为各国都应该充分认识到菲律宾非法行径的重大危害，这种行为不应被国际

出炉后，勒庞当晚就推出了竞选网站。勒庞重回大选赛道，对于法国政坛来说，无疑是一场剧烈地震。法院虽然在参选资格上给勒庞打开了大门，但却没有洗清他的罪名。对于勒庞的参选，法国绿党领袖玛丽娜·通德利耶批评说，法院并不存在国民联盟口中的司法阴谋，相反，勒庞已经得到了很大宽待。社会党领袖奥利维耶·福尔认为，经过十年调查，两次定罪，任何政治人物都应主动退出总统竞选。左翼议员弗朗索瓦·吕芬评论说，如果法国人开始认真讨论一个戴电子脚环的人是否能竞选总统，这说明腐败正在被社会接受。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法国研究室主任穆阳子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来看，勒庞的竞选优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民意基础。国民联盟支持率超30%，位居各政党首位，首轮优势明显。第二，近年来，国民联盟淡化了激进议题，吸纳了部分中间选民。第三，策略奏效。国民联盟利用社会的反建制情绪，将司法案件包装为政治迫害，收割了一部分反建制。

0: 应该说，相比国民联盟和左翼联盟啊，传统右翼呢，现在的势力呢相对单薄。但是如果接下来啊，无论是马克龙的中间政党还是传统右翼，如果他们想要啊实现在未来的总统大选中阻击国民联盟的这样一个任务的话，那他们必须得进行某种更深程度的联合。
1: 近年来，欧洲经济增长持续疲弱，促使极右翼民粹力量在欧洲多国政坛崛起，从政治边缘走向权力中心。法国国民联盟、英国改革党、德国选择党均展现出重塑本国政治版图的强劲势头。如何看待欧洲政治格局正在发生的深刻转向？牧羊子表示。
2: 第一呢，就是欧洲的极右翼增。

0: 在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迎战乌克兰女排。今天2026首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将在内蒙古鄂尔多斯正式开赛，来自亚洲26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名青年运动员将在45个单项中展开角逐。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